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s the news. I'm Tianlu.

世界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这部重要著作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针对美国巴拿马代表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 谴责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表示， 中方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其船舶在中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的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3号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中国香港举办。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由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 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和瑕疵，应克罗地亚警方邀请中国公安部组建中克警务联合巡逻。

士顿落户，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茶丝店，经营从中国带来的茶叶与丝绸。他们算是那一代叶与丝绸，他们算是那一代华工中境遇较好，但却有一个很深的遗憾，娶了老婆却生不出孩子，这将夫妇二人置于极其不孝的境地。于是他们想到了万里之外的老家，希望能从妹妹所嫁的韩家过继一个儿子，来传承眼看就要断灭的香火。为此他们专程回到文昌，带上厚礼来拜访古路园村的韩家。有着三个男丁的韩弘毅，家里香火烧得正旺，没有多少犹豫与要嫁，他便爽快答应下来，让调皮捣蛋的老二改名换姓，将原先的伯伯喊作爸爸。就这样，韩教准便摇身一变，变成了宋耀如，还赐了一个家树的字号。耀如主火，家树为木，可见他命中缺火，并取家木来点亮命格里缺少的火，使之熠熠生辉。两家人所做的这些，远在爪哇，作为当事人的阿虎一点也不知道。按照养父母的要求，耀如必须尽早融入新的家庭，以继承宋家的家业。爪哇是一个无比炎热的岛国，烈日和海里蒸腾的腥风混合在一起，把人熏得如同腊肉。坐在椰子树下乘凉的人也照样浑身冒汗，像是干了什么苦活似的。阿虎感觉自己快成了热锅里的青蛙，待下去就会被煮熟。在接到生父韩弘毅的信后，他便告别自己的哥哥，只身一人乘坐运茶叶的船，从东印度群岛出发，前往美国波士顿港。这一漫长而艰苦的航程，差不多要绕地球一圈，需要半年的时间。每天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海水，喜怒无常地拍打着船舷。除了靠近陆地时

加勒廷号接到指令，从波士顿港快速驰出，到了指定的海域之后，并没有看到异常情况，倒是在船舱的一角发现了一个亚裔男孩。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偷偷溜上这条船的。理所当然，他被带到船长的值班室，看到男孩纯净无辜的表情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身材高大的埃尔森船长心生怜悯。他没有粗暴地加以训斥，而是给了他一些食物和水，耐心地询问他的身世。宋耀如和盘托出，并恳求不要把他送回那个茶肆店里，只要能够留在船上，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用尽全力。这次宋耀如算是遇上贵人了，埃尔森船长帮宋耀如剪掉受人歧视的辫子，安排他在船上当一名服务生，并将名字登记在基斯廷警员的名册上，使他成为领取美国财政工资的人员。接下来这个亚裔男孩表现出来的聪明、勤劳与勇敢，令船上的人都感到欢喜。在之后遭遇风暴和救援遇险船只的行动中，他的表现十分出色。远渡重洋的经历早早练就了他面对未知世界的气魄。后来埃尔森便被提升为级别更高的考尔法克斯号当船长，耀如也跟随恩公的步伐到考尔法克斯号服役。这个时期，经埃尔森船长介绍，他认识了当地著名牧师、身材枯瘦的托马斯·佩奇里考德，换上西装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获得了查理·琼斯颂的教名。由于他是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个天朝人，此事还成为新闻，上了当地的报纸。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基督教界正在不断增派前往天朝的传教士，以拯救那里受难的灵魂。宋查理的加入自然纳入他们传教的计划当中，于是宋查理被当作特殊人才加以培养。为此，李考德牧师向达勒姆圣三一学院的院长做了推荐，该学院主要捐助人朱利安卡尔答应资助宋查理学习期间的所有生活费用。1881年4月，宋查理跟着李考德来到了达勒姆城，卡尔先生的马车已经在车站等候，他给了查理一个温暖的拥抱，并把他带进自己的家里。在查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卡尔发现有一个渔民用的小木梭，查理告诉他这是用来编织吊床的，他希望通过制造吊床解决自己生活中必须的费用。卡尔对此十分欣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在卡尔身上，查理找到了父亲的感觉。由于没有正式的学历，英语还达不到熟练的程度，宋查理是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预备生注册的，他的课程也需要另外设置，由院长大人及夫人专门进行辅导。至于住宿，则是安排在卡尔的哥哥卡尔教授家里，这种待遇几乎是空前的。但他本人也不辜负于此，就像克雷文院长在学期总结中说的，他每一个方面都很出色，而且他很快就跟同学打成一片，融入了新的群体。在一切都进展顺利之后，他给自己的生父寄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父亲，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现在在哪儿。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了东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并幸运地找到了救世主。现在圣三一学院帮助我，我急于

倪桂珍介绍给查理，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亲戚，亲上加亲。刚满十八岁的倪桂珍是牧师的女儿，正在教会的培文中学当教员，是当时罕见的天族女性，有着一张端庄而洁净的脸庞，仿佛什么时候都有月光在她的脸上散出，而且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与倪家的背景相比，每个月只有$15薪水的宋查理显得不甚当对，但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有了感应，三四个月下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29度，三亚多云转阴，24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6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泛向阴转大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

0: 地，水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孟叔便自行往北继续巡视，查看一番后，他认为昭府四周均围有高墙，外人难以闯入，只要几队卫士在高墙内外交叉巡查，就能够将盗币者拒于墙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寿宴当晚一定会宾客如云，这些人非富即贵，个个

过来的。二人摸黑在周围搜查了一番，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因这里是后院，是朝阳及家眷居住之处，不便滞留，只得回到前院。孟说去通知大门守卫紧闭大门，不放人进出。南山则进来堂中，预备禀告朝阳，请他立即派人搜索府邸。朝阳和田忌依旧分坐在堂首，正在听那叫张仪的舍人与另一名舍人陈轸辩论，两边上站着不少门客。陈轸本是齐国人，是一名游说之士，战国时期辩士云勇，策说盛行，纵横参谋，长短矫饰，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陈轸就是这样一位辩士。几年前朝阳攻魏有功，又顺势攻打了齐国，当时楚军兵锋正锐，齐国举国震动，陈轸主动为齐王当说客，来到了楚军阵中，告诉朝阳说，

为谋臣。不久前，韩国预备联合秦国共同攻打楚国，却被缓兵之计挤出于陈轸之手。张仪则是魏国人，曾经拜在魏国鬼才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鬼谷子是当时最传奇的人物，姓王名许，因隐居在云梦山清溪鬼谷，故世称鬼谷子。传闻其人通天彻地，能够预算事故，人不能及，曾断言魏国虽然弱小，却能在众诸侯国中独存最久。除了神学外，他还身兼数家学问，尤以兵学和游学最为出众。兵学有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视，出口成章，万人难当。鬼谷子门下弟子多俊杰之士，如张仪的师兄庞涓、孙膑学习兵学，下山后先后在魏齐两国叱咤风云，兵经天下。就连跟张仪一起学习游说之学的师兄苏秦，而今也贵为赵国相国，封为武安君。而今正致力约会关东各诸侯国，共同抗秦，混得风生水起。可惜张仪本人仕途不顺，他学业期满后回到魏国，向魏惠王求事。魏惠王曾经重用过张仪的师兄庞涓，用膑刑和荆刑残害过他的另一位师兄孙膑，挖出其膝盖骨，在其脸上刺上了墨字，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围魏救赵，导致魏国从中原最强大的首领之国急趋跌为齐国的附庸。魏惠王至今心有余悸，一听到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立即命人将他赶了出去。张仪在魏国无法容身，只好来到楚国，投奔在最有权势的令尹朝阳门下。楚国自吴起变法以来，一向轻视游说之事。吴起任令尹时，曾立法禁止纵横家游说，破横散纵，使持税之事无所开其口。在张仪之前，其师兄苏秦已经在楚国游说过楚威王，但并没有得到官职和赏赐。苏秦这才辗转去了北方赵国。张仪虽然自认口才远比苏秦出色，但在楚国这样一个制度习俗不同于中原诸侯的国家，他只靠嘴皮子功夫根本得不到重视。加上他为人多诈，常常为达目的而言过其实，久而久之，旁人都知道他是个奸诈小人，愈发懒得搭理他。他起初来投奔朝阳的时候，朝阳听说他是鬼谷子的弟子，很是敬重，代为上宾，供奉在待舍中。但很快发现他除了机诈巧言以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便将他降为了下等舍人，从待舍迁移到副舍。若不是他是鬼谷子的弟子，有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师兄，只怕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南山进来时，陈轸正在口若悬河地说，楚国是天下之强国，楚王是天下之贤王，楚地西有黔中、乌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浔阳，方圆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素之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大王的潜能，天下莫能挡。而秦国素来是虎狼之邦，贪狠暴戾，而今天下大势无非是秦楚争强，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秦之所害者莫如

0: 翻新，却又多了和氏璧这块更加烫手的山芋，当真是麻烦不断。他听南山禀报后院出现了可疑人，第一个反应跟梦说南山一样，即有人来盗取和氏璧了，当即飞快地站起身来说，
1: 府里出了点事，来人送君上道待赦歇息，其余诸君请各自回房，不得本影召唤，不得轻易出来。
0: 留下面面相觑的一屋子人赶来堂外。孟说已经指挥守卫将大门封住，并分派人手往墙根处来回搜寻，防止盗贼跳墙逃走。见朝阳带人赶到，忙上前请罪说，
1: 孟说不得另引号令，便擅自主张，请令尹君治罪。
0: 朝阳说，
1: 公正君做得很好，何罪之有？
0: 孟说说，
1: 我和南公正发现那可疑人后，便立即赶来了前院，守卫说没有人出去过，那人应该还在府中。
0: 朝阳说，
1: 好，孟公正你负责外围，不准一人走脱，本隐和南山负责搜好。孟公正你负责外围，不准一人走脱，本隐和南山负责搜寻府内。
0: 当即召集人手，大盛灯火，与南山各带一队，分南北两边搜索。鸡飞狗跳的折腾了大半夜，却是一无所获，没有人承认自己到过后院。朝阳由沙场征战起家，也是个很有决心的人，重新搜查一遍，将府中所有的人都一一点名登记，还是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可疑人，既没有多一人，也没有少一人。孟叔见朝阳虽然傲恨，但却并不惊慌，料来和氏璧藏在一个极妥当的地方，当即说，
1: 如此很可能就是令尹府上的人。
0: 有意无意地朝南边待赦方向看了一眼。朝阳说，
1: 孟公正是怀疑田忌吗？不可能，他是本隐的至交好友，当初他在齐国无立足之地，被逼得逃来楚国，是本隐给他引荐给大王，他才有了这15年的衣食无忧。
0: 他说的是事实，也许田忌到哪国都会受到热忱的欢迎，但那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孙膑的支持下连败魏军，威震天下。诸侯国争相迎他为座上宾，无非也是想任用他，利用他的军事才华。但田忌为人忠义，即使被齐王猜忌被迫逃亡，依旧心怀故国，从未为楚国效过力。无论楚国对齐国、魏国用兵，还是与韩国、秦国作战，他都保持着中立。如此一个吃白饭的愚公的角色，还能够跟王子公孙一样在楚国享有封邑，这完全是出于朝阳的维护了。

0: 上却远远不及关东诸国，秦国王都咸阳甚至不及楚国一个中等城市富庶。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傅队和司马错都是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之繁华，物质之丰富，均是生平未见。此时吃到著名的汤圆，软中有劲，酸中带甜，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赞美了。忽见到孟说走到了面前，心情顿时从天上坠入地下。傅队沉下了脸问道，
2: 你又来做什么？
0: 孟说说，
2: 我有要紧话说，不知道可否换个地方说话。
0: 傅队一拍案桌，

使副队冷冷地说，怎么，田军已经和楚国公正混在一起了吗？言语中大有讽刺之意，田鸠只是不答。几人上楼来到了副队居住的上房，孟说知道副队恼怒自己曾将他软禁，先赔罪说，之前唐姑果直言是为和氏璧而来，孟某奉我国大王之命逮捕他，因一时找不到他的人，不得已才将二位软禁。副队不得已才将二位软禁。副队怒道，我早跟你们说过，我们两个只是来楚国游玩的，我们不是墨者，凭什么要抓我们来当人质？孟说说，并不是只有穿着麻衣麻裤的人才是墨者，墨家弟子有不少在诸侯国中为官，不也一样是华夫美食吗？父君既是父巨子爱子，又跟唐姑果住在一起，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是一伙，不将你们二人作为图谋和氏璧的同伙逮捕，已经是看父巨子的面子了。副队大怒地说，你。田鸠一直站在门外，等到这时才踏进房来，森然说，好了，直接说正题吧，孟公正是不是已经逮到唐姑果了？孟说说，抱歉，唐先生已经遇害了。副队虽然对孟说愤懑，却一直是有恃无恐的姿态，似乎并不如何为唐姑果担心，但此刻听说他已经被杀，当即张口结舌愣在了那里。司马错抢上来问道，你们楚国人居然杀了唐先生？孟说说，不是。司马错说，怎么不是？当晚来叫走唐先生的是王公卫士，分明是你的手下。孟说说，当晚是有人请走了唐先生，但那人也不过是想从他口中了解真相，当即说了祭山上唐姑果扑倒刺客的一幕。他随不及提及江米公主的名字，但并没有隐瞒经过，继续说，因为唐先生想用证词来要挟对方，那人就将他扣了起来，结果有人趁虚而入，从背后一刀杀死了唐先生。我知道各位很难相信，但如果是我们楚国要杀唐先生，直截了当一刀就可以了结，根本不会有人用匕首从后腰处下手。副队连声嚷道，我不信，我不信，一定是你们楚国知道他是为和氏璧而来，

突然有人插口问道：孟公正说的刀口可是宽不过一寸，细若鱼线。回过头去，却是那赵国商人主父的随从卓然站在门口。孟说记得主父在大堂跟副队为女月陶姬争执时，他就在一旁差点拔刀动手，看起来也是个孔武有力的汉子，忙问道：怎么，你见过这样的兵刃？卓然叹了一口气说：小人要是有缘见到就好了。孟说说：那到底是什么兵刃？卓然说：鱼肠剑。昔日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铸剑，使用赤锦山之锡、若耶溪之铜，经雨洒雷击，得天地之精气，历时两年方才制成了五口绝世好剑，分别是湛卢、纯钧、圣邪、鱼肠和巨阙。鱼肠剑又称鱼藏剑，是五柄剑中最短之剑，通常九寸九分，刃六寸九分，柄仅三寸，小巧的能够藏在鱼腹之中。剑成后九分，柄仅三寸，小巧的能够藏在鱼腹之中。剑成后，越王请相士薛竹来相见。薛竹对精巧的鱼肠剑很不以为意，说：此剑过短，逆理背序，若在臣手中，臣必以杀君，在子手中必以杀父。越王听说鱼肠剑如此不祥，便别有用心地将这柄剑作为宝物进献给吴国，最终得到吴国公子光手中。当时楚国人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平王杀死，逃到吴国投奔了公子光。他知道公子光觊觎吴国王位，便刻意寻找死士。某日他在市集上看到屠户专诸与人争斗，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挡，当即上前结交，并引荐给了公子光。吴王僚十二年，即公元前515年，公子光设宴宴请吴王僚。吴王僚穿了三重甲衣，兵未陈到，立誓持刃，但仍未能逃过公子光的精心算计。专诸将鱼肠剑藏在了所烹之鱼腹中，祥庄近前献瑶，突然抽剑如彗星袭月，一剑刺向吴王僚胸口。那柄还沾着鱼肉的小剑居然不可思议地穿透了三重甲衣后，又穿透了吴王僚的胸膛，直达后背，吴王就此身亡。专诸本人也当场被吴王侍卫格杀。此后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鱼肠剑遂被收入国库中，从此被尘封在历史当中。又过了许多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吴国府库所积均归越国所有，其中当然也包括这柄鱼肠剑，但却没有人再提起它，因为这是一把逆理不顺的不祥之剑，只会给人带来灾难。如此一把名剑背后又有如此惨烈的故事，当真是

0: 与楚国争霸多年，楚国最终占到了上风。几年前，越王出兵攻打楚国，结果大败，不得已只得送太子吴姜到楚国为人质。质子府由楚国士族把守，质子虽有自己的心腹从人，进出均受到监视，而且不奉楚王命令，不得离开郢都城，其实跟囚徒无异。吴姜正在堂上抚琴，琴声哀怨，大有萧索之意。他虽有越国太子身份，毕竟在人屋檐下，见孟说直闯进来，料想来者不善，忙起身迎接。孟说说，
1: 太子来我们楚国也有几年了，一直是个明白人，臣有话就直说了。太子可知道墨者唐姑果？
0: 吴姜说，
1: 是那在稷山上扑倒刺客的人吗？我当时也在场的。
0: 孟说说，
1: 他昨晚被人用鱼肠剑暗杀了，可是太子派手下的人。
0: 吴姜是当今越王唯一的独子，越王年老多病，几次派人接太子回国，楚威王都不肯放人，所以吴姜也有行刺的动机。一国之君遇刺非同小可，幕后主谋派刺客徐若持韩国弓弩行刺，即使不能将怀疑的目光引向韩国，也足以混淆视听。幕后主谋也许听说过唐姑果证词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派人杀死他，就无人能够证实刺客要杀的到底是楚威王还是华容夫人，自己由自有浑水摸鱼的可能。吴姜闻言大惊失色，说
1: 鱼肠剑，顿了顿才说，啊，不，不是我，我绝迹没有派手下的人杀人。自从稷山上出了事后，我一直在质子府中待着，从未外出。公正君可以询问门前的士卒。
0: 孟说心说，
1: 吴姜的第一句话是鱼肠剑，第二句话才是为他自己辩解，显然是鱼肠剑的再现更令他震惊，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知情。
0: 当即点点头说，
1: 好，我信得过太子的话，但太子也要告诉我，杀手的手中怎么会有鱼肠剑？这剑不是一直收藏在越国王宫中吗？
0: 吴姜叹道，
1: 这本来是我越国的一桩丑事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能不说了。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8: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怎么你干嘛呢？
4: 喂，
7: 没不听了吗？
4: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连续第三晚打击，称继续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对包括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约旦美军基地在内的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2: 美国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伊朗军方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0: 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重点讨论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马克龙称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
2: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巴威持续北上，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受影响，多地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防汛抢险。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13号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22:15完成打击。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3: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3: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0: 据路透社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费用，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公开反对向通过海上航道的船只收费，将等待更多细节。
3: 国际海事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了解该帖文，正在等待更多细节。我们在收费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国际海事组织坚决反对向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该发言人称，单纯为船只通过海峡而设立强制性通行费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国际海事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主管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及其法律问题的专门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舆论对其合法性与可行性方面的多重疑问。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表示，首先，人们需要知道费用是多少，才能评估是否愿意使用该服务。从特朗普的帖子看，收费计算方式并不明确。报道称，白宫未回应关于更多细节的置评请求。麦考恩认为，无论如何，费用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支付。麦考恩介绍，按行业惯例，托运人通常向承运人支付货物价值2%至3%的费用。他称，若收费高达10倍，很可能令托运人完全无力承担。而据彭博社报道，若按货物价值收取20%的费用，当前油价为每桶大约80美元，一艘满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美元。路透社称，航运业官员对最新事态表示担忧，并补充称，根据他们的评估，此举将违反国际法。13号，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 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

0: 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宣布将恢复对伊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有经受住。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举动和目的呢？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海岸的封锁。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月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泡汤。我们曾经说过，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君子协定，它主要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同行的问题。按照谅解备忘录呢，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在60天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美国呢要解除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而且要豁免在60天内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现在看来啊，伊朗已经宣布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先是取消了豁免，然后呢现在又恢复了

0: 拉戈去抓住啊，还发挥了一通。阿拉戈其实这样说的，说美国总统说的对，为了保证海峡的安全，需要收取费用，而伊朗不会收那么高啊，美国收 20%， 伊朗会收取合理的费用等等。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连日来引发了国际油价的连续的攀升。国际油价从每桶70美元以下，现在已经回到了将近80美元。可以这样讲，就是无论是重新封锁这个伊朗的海岸线，还是这个要收取 20% 保护费，凸显了美国总统实际上进退两难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的这个情况看啊，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事态平息可能无望，好吧。
1: 另外李老师，伊朗也打击了多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打击了两艘阿联酋邮轮。伊朗外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您又如何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呢？
0: 我想是这样，面对美国接连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丝毫没有示弱的这个迹象，也是连续打击美国多个

0: 很少有的凭借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看啊，在美国执意努力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南线啊这样一个航线啊这样一种努力中呢，伊朗呢果断的啊对同往这个南线的这些货轮油轮呢进行攻击。最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对于两艘阿联酋的油轮进行了攻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不论美国现在怎么说这个海峡是畅通的，美国在管控的，但实际上只要伊朗攻击通行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的这些油轮，那么整个绝大多数油轮绝大多数商船都这个不敢贸然的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总体来讲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种控局。那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进行这个争夺啊，那么当然摩擦和冲突就不会中断。所以这样一种摩擦和冲突呢，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形成为常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陆博。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引发伊朗军队在海湾地区进行报复性袭击，局势再次升级，互袭意在向对方施压，并非回归全面战争。全球各大媒体又怎么看？一起来看看。首先，德国的时代周报关注到的是美军行动针对性极强。文章指出，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直指伊朗各类核心军事设施，伊朗导弹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岸监视站点、弹药仓储、通信网络及沿海军事后勤设施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美军行动意在削弱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威慑过往商船的军事能力，针对性极强。再来看印度的第一邮报关注到的是表面共识难以为继。当前美伊对峙升级，双方已从僵持转入激烈互袭阶段，冲突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中东地区军事目标打击上。伊朗方面表示，在华盛顿全面履行此前关于航运安全和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的承诺之前，不会恢复进一步谈判。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因模糊共识难以维持而失效，军事冲突短期内较难平息，但政治接触渠道并未中断。再来看阿根廷的号角报关注到的是对抗情绪有增无减。文章指出，当前美伊冲突根源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主导权的争夺。伊朗主张主权管辖，认为船只必须通过距离其海岸线最近的航道，以维护其对航运交通的控制力。而美方称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抗情绪有增无减，地缘冲突升温。局势已从口头对峙走向实质性军事威慑。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峙进入阶段性白热化状态。最新一轮美伊交锋发生之际，美伊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越来越接近破裂。在美伊互信缺失的情况下，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对峙进入阶段性的白热化状态，中东局势脆弱不堪，任何激化矛盾的行为只会扩大冲突外溢效应，当务之急是推动相关方回归外交渠道，冷静处理纷争。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路透社日前报道称，随着美伊双方冲突再次升级，美国司机再次体验到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痛苦，而数月的能源波动已使美国燃料库存降至极度脆弱的边缘。
3: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

显示，上周美国加油站汽油平均价格上涨6美分，达到每加仑3.88美元，创下5月中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如果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路线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动荡，国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在能源市场持续波动之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正在显现。道琼斯能源首席石油分析师辛克格拉纳表示，目前美国所有地区的汽油库存均低于季节性正常水平，其中墨西哥

0: 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援引美联储7月10号提交给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称，受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战争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商品价格压力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在今年上半年继续升温。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3: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4: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は今も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5: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6: 私の祖父が戦争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7: 好的，谢谢卢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启动所谓的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勾连升级，串谋划界，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来看印度快报的报道，关注到的是相关主张缺乏法理依据。

平昌称日非擅自启动所谓化界谈判，相关主权主张缺乏法理依据，不仅侵害邻国海洋权益，还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谓日非化界谈判是一场缺乏法理支撑、服务于地缘政治算计的表演，这是日非加强勾连、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的又一危险步骤。再来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关注到的是

0: 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日本在军事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菲律宾政府需顺应和平发展潮流，不应把自己绑上他国的战车。再来看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关注到的是日菲搞小圈子政治。日菲加速推进准同盟体系构建，安全合作已从传统能力建设转向深度投送范畴。日菲启动非法无效的划界谈判，试图把巴丹群岛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向连接台海与南海的枢纽转化。亚太安全不应被少数国家小圈子政治绑架，有关国家需对日菲勾连的险恶用心高度警惕。最后再来看柬埔寨媒体高棉时报报道，关注到的是或承担更大风险。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甚至是在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菲律宾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如今却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加速捆绑，使其在外部势力的地缘棋局当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山东、辽宁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3: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 受持续

0: 遇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1: 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末梢，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的点位。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总台记者王亚平。亚平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抢险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啊，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那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虽然已经经历了两天持续的晾晒，但现在这个地块踩上去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土壤是有一些松软的。这不仅是因为前期持续的降雨导致的这个路面泥泞，同时呢，也是由于这个木石河长期高水位的运行，让堤身浸泡导致了地坝松软，而堤坝的这个含水量过高呢，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是坍塌的风险。那这个区域啊，也是一个典型的地上悬河这样一个地貌。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里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而由于淤泥的持续堆积，又会抬升河床，让这个水位形成一个很窄的一个水槽。那么当来水过来的时候呢，它没有缓冲的能力，这个堤坝就会直接迎接流水，所以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我们了解到，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已经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虽然是晴天，并且未来两天呢，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的区域短时的这些强降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早上，这条河的局部点位又出现了漫溢的风险，因此呢，这里的防汛形势是依旧紧绷的。整个岔路口镇木石河流域主线的堤防长度大概是25.61公里左右，这里守护着沿线11个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15万亩的农田。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知名的水稻的特色产业小镇，因此这处堤防也是核心产区的一个安全的防线。那面临这种悬河的险情呢，当地也是在抢抓天气的晴好天气来加固这个堤防。现在眼下这个重点工作，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自主来赶到岸上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做两个工作，一个是我们这边的迎水坡，首先要铺设这种塑料布，来起到堤身被洪水冲刷和渗水的这个作用，同时也会加高这个坝顶的高度，防止漫堤。而在背水坡，我们再来看另一侧，远处呢有几位村民正在除草。为什么要做除草呢？其实在巡险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正处夏季，这个草长得比较茂盛，巡查过程当中就很难直观地来看到这些风险的点位，因此这里要进行再一轮的这个除草作业。我们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呢，全镇已经投入了800多名的抢险力量，各种抢险的物资也是在不断的前移。那从7月4号开始应急防汛的这个预案启动以来，当

0: 一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上半年中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一是规模稳，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动力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三是主体活。

0: 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贸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半年，中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 占外贸比重提升至 46.5%。 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 28.2%。
1: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车间出厂，场景实训，上岗落地，这是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上岗三部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广东以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智能新赛道。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探访广东巨深智能产业。
3: 我现在就在广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的测试车间。那这些机器人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准备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他们中有的呢要去实验室，有的呢要去工厂的流水线。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呢，就将去到一家金属制造的企业进行重物搬运的工作。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款产品，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我们就会满足到客户在工作的时候他快速的订单切换。
5: 从传统制造转向巨深智能，这股机器人风潮席卷了广东不少企业。
6: 我们原有供应链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自产自研的一个速溶机床解决了人形机器人关节曲面精密加工的一个难题。
3: 从走出生产车间再到真正开始工作之前呢，这些机器人萌新还要经过系统的实习。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这里呢是为各类巨深智能机器人提供丰富应用场景的实习中心。我们看到啊，有的呢在练习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超市销售员，有的啊在学习如何去进行电力设施的安全运维和巡检。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岗前培训啊，这些巨深智能机器人呢就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应用场景，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
5: 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是广东省一加一加 N 巨深智能训练体系的核心枢纽，和遍布广东的 N 个细分领域训练场协同合作，以需求为牵引，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真实开放的应用场景，促进数据流通与标准统一，为巨深智能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支撑。
7: 我们会把全省的这个各地的分训练场的数据呢都跟我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同时我们在帮助各分训练场找到这个更需要这些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模型方、机器人方，集中规模就能达到这个更快的训练数据、更快的训练模型。
3: 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呢已经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适应的如何呢？这里是广州市正骨医院，新入职的按摩机器人已经跟着医学专家学习了基本的按摩诊疗手法，我们来探个班吧。
8: 大腿外侧检测已经启动了。
9: 我们经常在这个疏通的时候呢，人工的做的话一般是要1小时到2小时，按摩机器人呢，哎，它这个时间长没关系，它不存在说这个体力的一个消耗的问题。
5: 为了更多地开拓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广东向全球机器人企业发出场景邀约，全省遴选了首批10多个优质场景，涵盖智能制造、医疗康养、能源巡检等领域。
10: 我们把这些真场景变成了巨深智能技术的练兵场
5: 等领域。
10: 我们把这些真场景变成了巨深智能技术的练兵场，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巨深智能应用场景需求170多个。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国内体量领先的工业基础资源库，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和引领的作用。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毒油风波持续发酵，多个批次油品被下游厂商检出致癌物超标，但中联公司留存的油品样品却检验合格。台卫福部门怀疑采样过程造假，已交由检方调查。针对台卫福部门拟定制定的方案，让以预防性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蓝营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任何重新上架的计划都是对民众安全的不负责任。
3: 台卫福部门日前委托第三方机构，针对中联公司于今年四月至六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进行复检，但检验结果与下游厂商自行检测的数值不一致，抽样过程涉嫌造假，目前检调单位已介入调查。
4: 中联的这
3: 检调单位已介入调查。
4: 中联的这一些存留的样本，我们经过两家的实验室检验，结果一致。都是正常，都在合规范围，但是却有下游的油品验出超标。
3: 此前，台卫福部门已要求相关油品和

0: 个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台当局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未查清之前，不应草率行事。
2: 在这个报告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任何的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有问题的油品重新上架，国民党党团的立场是绝对反对。
3: 请问一下，现在重新上架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卫福部也不敢保证，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重新上架了呢？是不是又因为什么样的厂商的压力而要重新上架呢？所以我觉得说清楚讲明白，
1: 一直督
3: 觉得说清楚讲明白，
1: 一直督促台当局彻查毒油案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此事暴露出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4: 对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会这个时候讨论要重新上架？你的官员已经很明确指出，这个毒油案有造假的情形。所以这不是单一检验不可信，而是整个自主检验还有源头管理都已经制度上面的失灵。
1: 蒋万安还呼吁赖清德不要再沉默，应立即召开跨部门紧急会议彻查真相。
5: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近日在福建福州举行。活动围绕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领域展开，旨在促进两岸相关产业技术发展及产业专业人才交流合作。
1: 本届赛事设置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全面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多个前沿方向。
6: 因为我去年有参加过线上的比赛，看到两岸的这个交流蛮有趣的，然后呢想要这次来现场来去参加再一次交流看看。是因为可能之前的话会是比较我们局限我们自己台湾的交流的话呢，就会不太知道对岸的话是在做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可能这次的交流机会的话可以更了解一下我们双方在做什么。
1: 本届竞赛旨在推动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交流与创新，共吸引两岸4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工业机器人协会及岛内高校的近70名师生。
7: 如果只是书本或者是形式上的制度的叙述很难，那所以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他们亲上加亲，然后让他们从懂变成他们理解，产生兴趣。

0: 划的全过程。但守护产床并非一帆风顺，去年七月，一场台风席卷天文大潮逼近西沙，永兴岛沿海水位迅速上涨。
1: 因为我们海龟蛋潮，海龟蛋啊，如果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话，那么它孵化出了小海龟的成活率就比较低。我们海龟蛋呢，它一般被海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窒息，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对我们这个海龟蛋潮这个紧急迁移保护。
0: 针对四窝尚在孵化期的海龟蛋，工作人员遵循科学流程进行转移。他们首先用记号笔标记每一颗蛋的原始朝向，并在远离海水相对安全的松软沙滩上挖掘出深度相当的替代巢穴。细致入微的保护让海龟的产床越来越安全，海龟的身影开始在更多岛礁重现。
2: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青年屿的几个

0: 栖息地的扩展离不开人的转变，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成了海龟最坚定的守护者。
1: 当地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不再去捕鱼了啊，就转变成沙滩巡护员啊，这个生态保育者，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这个居民呢这个一起来保护海龟资源。
0: 而在科技层面，中国同样走在前列。
1: 今年五月份啊，这个国际海龟日的时候啊，我们用了我们国家这个北斗的卫星追踪器，而且呢是带有摄像头的啊，摄像头呢它可以看到海龟呢它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被网网住了啊，这个还有呢海龟是否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在海底。
0: 夏博士介绍，保护海龟绝非孤立的保护一个物种。
1: 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啊，有三大生态系统啊，有珊瑚礁啊，有海草床，还有红树林啊，那么加上其中的海洋物种啊，就是动植物啊，这些其实呢它是一个海洋的生命共同体啊，都需要呢这个统一的保护啊，这个和这个生态修复。
0: 产床的守护并不止步于沙滩上的巢穴。夏博士所在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座绿海龟繁育基地已经运转多年，每年都会有1500头左右的绿海龟繁育出来。
2: 每年都会有这个绿海龟繁衍出来，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复壮，复壮以后要求它能够适应野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再对它进行增殖放流。他们会对部分的这个海龟安装一些电子的这个跟踪的仪器，他们有的到了那个潮汕区，有的到了那个甚至到了厦门往南，有的到了大亚湾，有的到了海南，有的到了那个南沙群岛，有的甚至到了越南的一些部分区域。
0: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三沙市就在主要海龟筑巢岛礁监测并保护了346窝海龟蛋巢，成功救助并放归了868只海龟。从捕到护，一字之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改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普通人观念的转变。从南海之滨到远海岛礁，一张守护海龟的生命之网正在越织越密。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研显示，成立后的保护区海龟数量明显增多。
3: 整体的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就是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绿海龟可能只发现个体的一只两只，但包括今年我们刚结束那一块呢，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应该是说有数量非常多的一个绿海龟。
4: 中国在南海的海龟保育，其实在保护着整个太平洋地区还有东南亚地区大家海龟的菌虫，就是说海龟其实是一家人吧，他们迁游的路线是没有界别的。现在中国跟不同地区的合作，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数据的分享，建立一个平台，建成一个更健康更可以有效管理的海洋资讯的一个平台。
0: 海龟没有国界，他们在南海画出的那道洄游线也正是中国海龟保护工作者们日夜守护的坐标。他们的坚守为这群古老的海洋生灵守住了产床，也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章。总台视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

0: 长久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
1: 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目前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再来看到，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朝鲜半岛靠近。那么受它的影响，东海的北部和西部到渤海海峡以及这一带的沿海呢，还会有6到8级的大风。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部以及黑龙江东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吉林东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东北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那另外两片强降雨的区域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都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则是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以上。像重庆，今后3天最高气温41度，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33度，将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宜宾晴转多云，28到39度，唐山晴，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8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18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3度，渥太华晴，21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您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3.0。

上午八点，渤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3.0到4.0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2.4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戴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4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褪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
2: 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戴集镇。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各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压褶的，物流的等等。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1: 2025年前三季度，曹县汉服的销售额已突破86.9亿元，同比增长9.4%，拿下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2: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3: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2: 我是完全零基础。
3: 我们可以帮您，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2: 大概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2: 这也太快了吧！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3: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2: 好。经过我们的头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3: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群门。
1: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3: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2: 这么快呀、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3: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从这儿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0: 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一两点时间才会下播。
1: 你们有多少主播？
0: 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
1: 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1: 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0: 可以。
2: 请大家
1: 上
2: 到图2，我们后来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是小叮当啊，我们这个标本姐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留身高和体重，会更加的划算。
3: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其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百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1: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0: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嘛。
1: 这叫仓播。
0: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3: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08万单的大关。如此大的发货量，对曹县的物流配套提出了超高的要求。
1: 你们像你这样的快递员，在整个这个乡镇里头有多少位？
4: 有10几个吧。
1: 10几个？
4: 有10几个。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货量吗？
4: 差不多吧。每个人一天都收个1-2000件，然后总共差不多收个1-2万件。
3: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1: 到这里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4: 对对对，分拣员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你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
1: 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
4: 对对对。
3: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1: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4: 明天就收到了。
1: 明天就可以了？
4: 对。
1: 所以是可以做到40达了？
4: 对对对。
3: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而支撑全县汉服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

0: 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1: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限制的，就可能不包括在里面，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边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疫问。
2: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了。
1: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啊，给咱们所有的这种企业提供一个更便利的一个条件，啊，更方便大家来在曹县进行创业。
0: 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先后在汉福电商集中乡镇建成两处无人机巢，采用无人机自主巡检产业周边83公里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零死角，实现电压异常状态零遗漏。
1: 618双十一这种这电商节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突然停电，对用户影响就非常大。另外呢，咱们这些他们一些纺织加工这种呢，对这种供电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电压浮动不能太大，所以说对这一块我们也是加强这些电能质量的一些监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
2: 难怪有那么多的这创业者涌入曹县。
0: 面对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不停电调压手段，确保汉福生产销售高峰设备零闪停。国潮在过去4年里成为中国消费产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以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县域原有产业经济发展的曹县模式热度会不会过去？其实早在2年前，曹县政府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布局。
3: 这里是我们依裳小镇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厅啊，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做一些汉服的活动，政府部门办过汉服文化节，企业呢也在做新品发布，我们一些学校里电商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过来走秀的，也有过来进行实训实操的，所以这个场地我们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4: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国潮文化包括我们的汉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文化节，来这儿的都是哪里的人呢？
3: 全国各地的。
0: 以产业为支撑，爆红看运气，翻红靠实力，长红则是选对发展路线后的必然结果。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的顺利举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4: 现在在国内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里头用的汉服都是曹县的？
3: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有这个开封、洛阳这些这个古都城市。
0: 如今曹县汉服已入驻中国180家古风景区，不仅如此，曹县汉服还先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汉服专题展演，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情响应。曹县也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汉服出海走进韩国、意大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带来具有可行性的曹县案例。
3: 汉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啊，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也越来越喜欢穿汉服，也是彰显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0: 如今占据中国汉服产业半壁江山的曹县，已悄然崛起为中国文化和传统服饰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幕后推手。在曹县，锦衣瑟瑟、琼归满堂的画面随处可见，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气韵与风采。
5: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迎崖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3.0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9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2.4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2: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3: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2: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4: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0: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1: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八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这个标准嘛。
0: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

0: 大概有167种鸟类。嗯嗯。我们拉鲁斯蒂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
1: 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看这条鱼，

0: 那个高拉努斯蒂的水生植物。
1: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0: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努斯蒂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西藏本地的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1: 为了掌握拉努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努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努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朴实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努湿地的一名

0: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1: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
0: 放牧的，放麻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儿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小话都没见过。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
1: 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带那个隔离带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
0: 因为槽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2: 是这样的吗？对的，就这样。
0: 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好的。哦，这样的。对对对。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 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 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2: 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阔兹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兹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 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 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变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俊巴渔村呢，
2: 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以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2: 现在呢，村人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

0: 那就是这个啦。
1: 刚刚吉拉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四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两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2: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3: 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1: 羊皮、
3: 哦、小庄就是羊皮、哦、大庄是牛皮嘛。
1: 哦、嗯、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3: 这全是我在做嘛。
1: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3: 不是，淡定点。
1: 那
3: 哦，恰熟呢，恰老几好多。
1: 哎呀，
3: 不给劲了，
1: 还是需要用点力一下的。
3: 为什么需要？
1: 从这是吗？
3: 我掉的。
1: 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2: 一刻刻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井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井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井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
1: 이들이는이동주둥들빠르래
2: 아네
1: 이동주둥들
2: 디디매균파교디게나를야댕겨
1: 르르르
2: 아네
1: 디
2: 디디매균파교디게나를야댕겨
1: 르르르
2: 아네
1: 디야린로드바기다조아민들
0: 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井鹤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
1: 今天呢，咱们种种地能得水分。
2: 啊嘞。
0: 淡增的妻子正为淡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2: 당신들의케어를
1: 네
2: 알았어요띵이길어져
1: 네알았어요

0: 德基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1: 嗯，是的。
0: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1: 当时他在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警就在这里面。
0: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1: 对，不能靠太近。
0: 把他吓跑了。德基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1: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0: 啊。
1: 然后他叫自己想走的，他
2: 随时可以飞走，
1: 随时可以飞走的。
0: 不拉等着同事落地不都怪了的。
3: 嗯，这落地受伤了。
0: 都怪了。
3: 这个事情他不查呀，也不查的了。
1: 对。
3: 他就都在这待着了，来，可以都接住了。
1: 嗯，都接你了呀，
0: 是。就在。
1: 你们按着这按着这，然后他的俺住这摘不着，俺人工地啊，下不讲，下面就摘下去的。
3: 嗯。
1: 就做什么拿着接不着这个的。
3: 嗯。
4: 离别之际，贺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这部重要著作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针对美国巴拿马代表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谴责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其船舶在中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港口国监督检查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3号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中国香港举办。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由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揭示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和瑕疵。应克罗地亚警方邀请，中国公安部组建中克警务联合巡逻中国警队13号赴克执行为期一个月的部组建中克警务联合巡逻中国警队13号赴克执行为期一个月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它变得干干净净的，
1: 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0: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

0: 夏谭伟师弟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1: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2: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那个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之后它的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说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我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啊。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这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这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得离我们很容易被冲走，哎，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固定在这个潮间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我们就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1: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2: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啊。因为在我们石叶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哈，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夏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1: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秋茄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哈，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茄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的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1: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的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了之后，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有些让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啊，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塘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鹤掌我们叫它指状、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哎，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啊，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1: 那这儿还有一节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些根呢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我们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啊，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啊，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啊，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1: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了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啊。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1: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0: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

0: 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了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了，你走到滩涂下面走着走，突然的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鳄鱼，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1: 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0: 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2: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3: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摸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呢。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

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比较纯林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同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夏政委红树。

0: 怎么样，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要高一点点，啊，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哈，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地的红树林那个存活率达到了75%，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0: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夏天的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哈，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0: 你看这个，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啊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夏天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啊。
1: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0: 哎呦，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非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啊，见到它啊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哈，米雀青雀，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啊，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哦，你看那还在跳，再跳。您靠近那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哈，非常有意思。
1: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0: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60-70种，我们这边才10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20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哈。
1: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啊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啊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0: 更漂亮，更蓝，更闪。
1: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2: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a。

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城，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

194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

0: 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1: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
0: 嗯、
1: 一般是两条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
0: 嗯、
1: 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
0: 嗯，
1: 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
1: 嗯、
0: 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嗯、
0: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
1: 嗯、
0: 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
1: 嗯、
0: 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
1: 嗯、
0: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
1: 嗯
0: 对吧，
1: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
0: 嗯，
1: 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
0: 嗯，
1: 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0: 压力
1: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
0: 嗯、
1: 这种各方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嗯，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0: 哎，说到这里，白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
1: 嗯、
0: 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1: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
0: 嗯、
1: 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老板娘，
0: 嗯，
1: 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0: 喊你老板娘
1: 的一些村，对，村民就喊老板娘。
0: 嗯，
1: 嗯，
0: 除了这个民宿的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
1: 嗯、
0: 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嗯、
1: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
0: 嗯、
1: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
0: 嗯，
1: 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二十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
0: 嗯，
1: 我也对孩子的这成长的历程啊，或是什么，也肯定也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

意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

0: 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她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她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思维去约束她。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

0: 凡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嘛，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它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烤啊，一些什么，就哪怕坐在这儿，我们设计了一个帘廊，坐在帘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听到现在，真的白硕，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经营民宿完全好像不是为了挣钱，你也不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盈利，好像这个过程包括

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

0: 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1: 角色是我之前有过思想准备的，只不过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0: 太大了，
1: 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的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0: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0: 你现在也很高效
1: 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海南人那种特有的松弛感了，没有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

0: 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嗯，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五年十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
1: 嗯，
0: 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
1: 嗯、
0: 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呀、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呀，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
1: 嗯，
0: 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就大家会把心里的一些就是心结呀、啊、或者是什么，真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部都展开来说，可能也是对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来说，是他心灵的一次洗涤，也是一次情绪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好，未来我的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民宿的平台，未来我会把我的自媒体尽量的完善一下，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把这个未来我想把它打造成一档话题聊天类的这种节目，
1: 嗯，自己的小节目，嗯，在自己的媒体上、
0: 嗯、可能这就是未来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到更多心理上需要，在心灵上需要帮助的人。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有这么样一个空间可以和比较有共鸣的人进行一次深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当你觉得特别烦躁、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无处可去，这个是挺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在做这样一个空间，是一个非常能汇集，不仅仅是女性啊，可能你以后会开始更多的这种活动。
0: 对，这个是我未来深度思考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1: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这个民宿的这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白硕，你对于想来海南乡村度假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海南的这种自然环境跟人文地貌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原生态，因为海南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保护它真的是很好的，如果朋友们喜欢这样的风情的，可以深度的挖掘了解探访一下，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
1: 非常感谢白硕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一间民宿，一隅古院，白硕是以自己的初心去修缮古村的老宅，留住琼岛古韵风貌，也用烟火温情承接八方来客，让古老村落焕发全新的生机。深耕乡土，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在守护乡愁文脉的同时，白硕也是在探索古村振兴的新的路径。山海相伴，古韵绵长，也期待这片海南古村和白硕的民宿一样，在烟生活与诗意中绽放更多的美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非常感谢白硕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感谢你。
0: 谢谢，谢谢王月，谢谢。
1: 嗯，好，白硕再见。
0: 再见。
1: 嗯。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sok sabay di?
6: 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 14.7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 10.7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1%。 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安排。中国驻日本使馆就日本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演习，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介绍说，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将会见阿努廷总理，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谈会见。林健表示，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
5: 中泰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面对边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8: 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近年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本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3号，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中国香港举办。来自中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出席会议。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英国菲耶塔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撑和咨询服务，揭示所谓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7月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和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先来听一个短片。
6: 一三五十，雷达震动稳定，
9: 一组十八，
6: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9: 放。
10: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铜矿化敏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铜矿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9: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1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原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就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要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

0: 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1: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
1: 嗯，
2: 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

0: 2004年，我们看到曾经也是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1: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他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38海峡怎么办啊？80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

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引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监控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

0: 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核国防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四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3: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

0: 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32几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9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3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啊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2: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和嘉宾一起来了解东南亚的美食熔炉吉隆坡。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黄海有3.0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9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0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2.4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9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0: 号称是东南亚美食的熔炉，它融合了马来、华人、娘惹、印度四大风味体系，平价小吃、各种老字号还有网红的海鲜店错落分布。与其他的南洋城市不同的是，吉隆坡美食口感层次更加丰富，药膳鲜香，咖喱浓郁，椰香醇厚，每一口都是独属于吉隆坡的治愈滋味。对此体验过的人都深有感触。好，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罗成阳。成阳，这一次你们在吉隆坡待了多少天呢？
1: 吉隆坡我们一共待了3天多4天。
0: 那在这4天里边，在吉隆坡你们去了哪些景点或者说打卡的地方呢？
1: 哇，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完全，我觉得有点反游客的这个玩法，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原因吧。就因为我自己，我首先我就特别不喜欢凑热闹，我觉得人太多了之后很影响我的体验。然后第二个，可能我会觉得可能它真正的这些值得我发掘的地方，可能反而在那些没有人潮涌动那些地方，它真正的这些值得我发掘的地方，可能反而在那些没有人潮涌动那些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前2天的时间，我们就在商场里反复的找吃的，而且当时对，就是在那个百味年那个商场里面，我特别特别饿那天。但是外面的这种商，就是这种吃饭的地方，就不像国内，它不是说在街道上到处都有，它得就是你比如你固定打车去某一个地方去吃，但我就觉得没有那么连贯。然后我当时就去了百味年的那个商场，结果我第一顿还是吃了汉堡。
0: 在吉隆坡是不是很容易就找到吃中餐的地方？
1: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在他们自己本地人的区域。我还专门问了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司机师傅，然后我就问他，就你们当地可能比较偏本地人一些的，他说可能你可能要去到他们本地人居住的这些地区。所以我们后来去吃了那个星级肉骨茶，他就其实在远离这个比较闹市区的地方，就在他们本地居民集中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吃的就我讲实话还蛮，就感觉挺像福建广东的口味的。
0: 这一家肉骨茶其实它的经营者是华人吗？
1: 华人，对，华人。
0: 所以你吃起来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熟悉的对吧？
1: 比较熟悉，但是它的那个味道呢又感觉，我觉得介于就外国菜和中国菜之间吧，就是
0: 南洋餐和中餐之间。
1: 对对对。我们还去吃了就是那种商场里面就是所谓的一些社交软件让我们去打卡的这种餐厅啊，但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差强人意。我不太习惯吃那种就是油分或者说比较湿湿的碎碎的米饭，我比较不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给一些小鱼干啊，然后会给一些比如这种佐料，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有点咸，就对我来讲。然后有点油炸，有点油。
0: 所以到吉隆坡也有这样的软件，就像我们在国内一样，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打开这个软件，它就会介绍这个附近比较网红的餐厅啊，网红的餐食有哪些。你也是这样做的对吗？
1: 是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国内社交软件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已经可以把世界地图都做成一本攻略了。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0: 所以你在吉隆坡用的是中国的这种社交软件？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非常主流的这几个软件，可能我会交叉起来去对比。
0: 通过他们选择这个你们想去的餐厅，打卡完之后，你的感觉确实像他们说的，或者说像他们评论的那样吗？
1: 我实际上觉得，就是有的那种评论，比如说就是各种踩雷，或者说有的评论又是说特别特别好吃，我觉得很两极化。但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我觉得两者都有失偏颇吧。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像有一家餐厅叫那个肥肥蟹，它就是其实吃海鲜的。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去雅比，我们也吃了类似的餐食，但其实我第一餐我吃那个肥肥蟹，我觉得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是很网红的餐厅，然后就是两极化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3月份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是马来西亚旅游的淡季，这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第二个点是刚好它歇业了2天，所以我们去的那天是个下午，所以说刚好就不排队。然后他的餐食又做的比较符合我的口味，他就像那种，就其实我觉得比较偏西餐了，就是像那种奶油蟹，就我觉得就很符合我的口味。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能这个东西还是要以你自己实际的体验，我觉得是最
0: 自身的体验最重要。你刚才说这家餐厅歇业了2天是为什么？是因为周末吗？
1: 好像第一个会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开斋节啊，或者有一些他们的节日，我们前2天都去了都没开，

0: 然后刚好我们在那个快要去雅比前一天去，然后他就开了，然后我就说，哎，必须得吃一下。但其实价格上面还挺贵的，算是我在吉隆坡和雅比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1: 其实，在吉隆坡的这个3、4天里边，你和你朋友主要就是体验美食，是吗？
0: 体验美食，然后我们其实会，就是我们当时去了那个特别火爆的那个夜市一条街，特别火爆那个。而且我们很特别的点是，我们是步行去的。
1: 步行去的，不需要
0: 对，
1: 打
0: 就是
1: 车
0: 我们的，
1: 吗？
0: 不打车，就是我们的酒店呢在那个百威年附近，然后它那条美食街呢，其实在百威年的背面，然后我们的酒店在百威年的前面。然后当时我们步行去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那一段它很堵车，而且距离其实不算远。第二个就是晚上之后，其实天气就比较适宜，然后可以出来走一走。
1: 我们国内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夜市，所以吉隆坡的这一间夜市，你觉得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好玩的吗？
0: 我觉得就给我的印象就是，其实和国内的夜市看起来它的样态是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给我的体验比我想象的要好。我们去吃的那家餐厅，首先它价格上还比较合理，没有宰客的情况；第二个是它的卫生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它居然在夜市里面，虽然看着是个像那种小脏的那种餐厅，
1: 街边
0: 但它
1: 摊，
0: 居然是名厨名档。它是名厨名的，就我不敢保证它的食材有多新鲜，但是它做饭我能看得到，而且他给我上的东西，虽然他们的，可能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卫生条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端上来的东西是干干净净的，这一点反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1: 他们这个夜市里边应该也有一些，比如说售卖小商品的吧，不仅仅是餐厅吧。
0: 会有，但是主要就他那条吃饭的地方还是以吃饭为主。然后他在周围的话，比如说会有一些那种卖小商品的啊，然后卖就是像国内的，比如说我们卖小商品的这些地方，手机壳啊，然后小挂件儿这种东西也会有。
1: 这条夜市大不大？
0: 哦，还挺大的，其实还挺大，因为它纵深还蛮长的，而且它其实就在主干道以外的应该两三个街区。
1: 好，那再说说这个吉隆坡。

0: 我不会觉得它是强行我用摄像头来监督你，我用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外化的东西来监督你，而是好像大家都在奉行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准则，比如说你打灯，那我就让你，然后你要往前走，那前面都堵着。有一个空位，那我也让你先走。就大家好像在心照不宣的维持一些秩序，哪怕我是最基层的这种，可能开这个网约车的司机，或者说我就是私家车，我是开货车，大家好像都在遵循这样的秩序。
1: 就是在吉隆坡，大家的这个行车秩序，还是遵守的比较好的。
0: 是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全景南海，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二位嘉宾臧天意。天意，你们在吉隆坡吃的第一顿正餐是什么？
4: 第一顿的正餐是在吉隆坡的那双子塔底下有一家店，然后主要是卖这个咖喱

0: 你根据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啊推荐的，还是说你自己就随意的选择了一家？
1: 我们班是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的，然后我是去之前提前问了一下马来西亚哪些，他给我推荐的。
0: 他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可能就比较像国内的这种网红餐厅吧，因为中国人去了都爱打卡什么的，然后确实拍照比较好看，然后我们就选择这家餐厅作为我们的第一顿饭的这个地点。
0: 爱打卡、爱拍照是跟店里的美食，还是说他身后有着双子塔的这个背景呢？
1: 我都有关系吧。我觉得吃的也算好吃，刚好能举着这个饼和塔拍这么一个合影。
0: 就是在这家店用餐，可以举着饼，那个饼就是长得像双子塔的形状，然后和双子塔合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去的时候人很多吗？
1: 我去的时候人不算很多，当地的人告诉我们算淡季，因为快开学了。
0: 那么他推荐了这家餐厅，他还推荐了这家餐厅里边的哪一道餐是比较好吃的吗？
1: 当时记得点了4道菜，然后第一个是炒泡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印度煎饼，然后第三个是炸鸡，第四个叫什么印度拉茶，他们好像是这样说的。泡面呢，它有一个秘制的酱料，然后酱料是就是也有甜口也有咸口的，比较就是特别像我们在抖音上看的那个，就是刘墉在街头买的那些小吃，比较像那种。炸鸡呢也是秘制酱料，然后有一个酱料挺好吃，它是拿蛋黄做出来的，然后我觉得算比较符合我的胃口的。然后印度拉茶，我给忘了是什么味道，反正就是以前从来没尝过的这个类型。
0: 一道饮品。
1: 对，然后对炸鸡跟泡面印象比较深。
0: 那好，那就先说说炒泡面。其实泡面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吃到泡面哈。那和我们的那个泡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像我方面就是汤水会比较，这个呢可能是酱料会更浓一些。
0: 就是在马来西亚吃炒泡面的时候，是需要把那个面先泡好，然后把汤给倒出来，再拌那个酱料，是这样吃吗？
1: 看着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那为什么叫炒泡面呢？
1: 它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把就是焯水这个动作叫炒吧，
0: 是因为焯水捞面这个动作，所以他们叫炒泡面，对吗？
1: 对。好像是这样子的，
0: 炒泡面应该有不同的这个味道的吧？
1: 对，应该是有不同味道的。
0: 你们选择了什么味道呢？
1: 我们选的是经典，
0: 经典的味道是什么？
1: 就是也有咖喱味儿，但是也是偏甜，就是它又有咖喱味儿，但是你尝尝它又是甜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咖喱不是有点偏咸的嘛，
0: 对，很辣。
1: 所以可能是不是又搁了糖，我觉得可能一种调料都稍微搁一点吧，我感觉。
0: 你觉得这种经典口味的还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味道的这种选择，是吗？
1: 我觉得可能是和我不挑食有关系吧。
0: 那你妈妈的感觉呢？
1: 我妈感觉也是，我妈跟我一样不挑食。
0: 还有一道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炸鸡，炸鸡这个也司空见惯了，我们国内也常吃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炸鸡。你说马来西亚的炸鸡，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它的那个酱料就是蛋黄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可能我们在国内经常吃蘸番茄酱或者蘸。那个芝士，奶香芝士这种味道的，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然后我发现就是，他们很多种吃，比如说炸鱼也会蘸这种蛋黄酱，有的甚至就是蘸完了蛋黄酱然后再去炸。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听你的介绍，我感觉马来西亚这个它的美食有一个特点，就是酱料特别丰富，是吧？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吗？
1: 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他也会给你搭配好，因为我了解到的是，因为中国人可能不太懂搭配，可能当地人会提前帮中国人分好一些套餐啊，然后我们直接选择就可以。
0: 特别是针对中国游客，他们会制定一些套餐吗？
1: 这个倒不是针对中国游客吧，可能因为中国游客多，所以他们才推出就是套餐的。
0: 套餐就是以经典的口味，为主要选择哈。
1: 对。
0: 马来西亚一共待了几天呀？
1: 待了2天，
0: 待了2天，吃了几顿正餐？
1: 吃了2顿正餐。
0: 两顿哈，这是一顿。那这一顿如果10分的话，它又是网红的餐厅，你要给它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1: 我打8分吧。
0: 8分，是因为什么？味道，还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可以拍照？
1: 我觉得味道和地理位置是可以，然后这2分是扣在它这个餐厅的环境一般，没有 条，

0: 是一个半室外的这么一个环，而且马来西亚气候相对比较热，然后可能门比较湿，苍蝇也比较多。说实话，
1: 那么就是在室外就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的这个问题，让你比较担心哈。对，
0: 你必须在外边吃饭才可以和那个双子塔拍照啊。对，但是它也可以打造成我觉得国贸露台那样的，也
1: 也是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一顿饭你觉得花费还是可以的吗？花费这个比我们预期要低很多，因为没有想到马来西亚物价并不是很贵，就花两个人，我跟我妈一共花了70多块钱，好像是人民币70多块钱。对，人民币70多块钱，它是支持支付宝的，然后我们甚至都没有换马币，我们就直接就去吉隆坡玩了。
0: 这是第一顿，那么第二顿呢？
1: 第二顿我们是去了当地的一个集市，然后它是有好多好多种，就是小摊儿啊，小吃什么的。
0: 这个也是你的马来西亚的同学推荐给你的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从小红书上搜的。
0: 你去这个集市在吉隆坡，它算是一个有名的集市吗？
1: 我也不太清楚算不算有名，但是人挺多的。这个集市是晚上的，就是，
0: 哦，是夜市。
1: 对，夜市，然后还有卖各种小玩小摆件的。
0: 放各种音乐的，
1: 一个综合性的这个集市，对的，有卖水果的各种饮品的，然后酒类也比较多。然后他们那儿水果特别便宜。
0: 嗯，你们吃了什么水果？榴莲，
1: 榴莲，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榴莲还有别的品种，因为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只见过这种黄色的榴莲，但是他们那儿还有绿色的。
0: 绿色的榴莲，
1: 那壳是绿色的。
0: 壳是绿色的，那是不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了问那个就是卖榴莲的，他们说就是榴莲有很多品种，这是其中的一种，
0: 是马来西亚特有的一种。
1: 对，然后说他们那儿的香蕉也有很多种，我最大的能到就是小臂这么大。
0: 这样的香蕉你尝试了吗？
1: 没有，好多中国人特别喜欢吃榴莲这种水果哈。
0: 那么你吃到的榴莲的品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你的口感怎么样？和你之前在国内吃到的榴莲，这个比较下来以后，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其实，对，差别不是很大。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好像就是那个核会小一点，然后就是肉多肉肥一点。
0: 嗯，那甜度呢？
1: 甜度也适中，其实和国内的口感差不太多，可能有尝到其他品种的。
0: 嗯，那价位呢？
1: 价位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应该是在预期之内的，
0: 也不会很贵哈。
1: 对，不会很贵。
0: 这是
1: 在马来西亚的购买力还是相对可以的。
0: 这个汇率还是让你心里边还是比较淡定的哈。那在这个集市上尝试了榴莲的一种水果吗？还尝试了其他水果吗？
1: 还有一种，菠萝蜜。
0: 菠萝蜜，菠萝蜜好像我们国内也有，在云南一带是吧？
1: 对。
0: 那马来西亚的菠萝蜜它有什么特点吗？
1: 便宜，就是便宜，
0: 便宜啊，
1: 口感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好像就是生长环境更适合菠萝蜜的生长，所以就是可能种的会多一点，
0: 嗯，
1: 产量会大一点，所以会便宜一些。
0: 到了在集市上，你和你妈妈如果尝试了榴莲的话，然后又尝试了菠萝蜜，特别是榴莲，我觉得它的饱腹感还是很重的。
1: 嗯，对，
0: 接下来要吃什么他们当地的美食吗？
1: 我们点了一个喝的，然后那个喝的。

0: 水果混合的你不知道是吗？
1: 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两种口味，一个是青苹果，一个是百香果。
0: 刚才谈到绿色的饮料哈，其实绿色的果汁在我们中国也有啊，比如说猕猴桃做成的果汁不是也是绿色的吗？
1: 对，但是它是那种特别像荧光绿，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像那种水彩笔画出来的绿色，但是这个猕猴桃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水果绿，就是两种颜色不一样的。
0: 那荧光绿的这种饮料你可以喝吗？
1: 我不知道，我就是
0: 好奇
1: 猎奇的，对，就很想尝试一下。
0: 结果尝试一下之后还觉得不错，
1: 对，还是可以接受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这里是全景南海，接下来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李仁泉。仁泉，对于中国游客来说，他们如果选择在吉隆坡的老城区用餐，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4: 食品来说呢，吃的真的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小现象。比如说你去那个马来人的那个开的餐厅，穆斯林开那个餐厅。

0: 它会放一些，大概种类也不多，会10到15种之间。对，不光没有菜谱，它连价格都没有。
1: 那怎么点餐
0: 对，
1: 呢？
0: 我刚去都晕掉了。我说您这，他说你，我说你多少钱？他说你得拿呀，你拿我才能告诉你多少钱。我说你不告诉我多少钱，我怎么敢拿呀？他不，你一定要拿了我才能告诉你多少钱。他是这样子的，就我们中国人老担心被骗，就不敢去拿。后来我就赶快给当地的马来人打电话，我就把这情况一说，他说你放心的拿，他一定不会骗你，而且我们马来西亚消费并不贵，一般10到15马币就能下来，就人民币30块钱以内基本就能下来，你就基本随便吃。
1: 那感
0: 他是
1: 觉，
0: 看你拿什么东西了再给你算这个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感觉有一点像我们吃麻辣烫，比如说麻辣烫，它很多的食材不都是放在那个货架上吗？然后你拿一个盆儿，你吃什么取什么，到后来统一的称重，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0: 对，他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他不称重，他心里有一杆秤，他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能告诉你，他是等你拿完以后，只是那个服务员看，看你拿了什么东西，他就心里有个秤，他就告诉你一个价格。
1: 所以他们是估价。
0: 对，估价，对，但是绝对，
1: 所以他们是估价，
0: 对，估价，对，但是绝对放心的吃，绝不会骗你啊，所
1: 这
0: 以
1: 个
0: 没有问题。
1: 童叟无欺，他们做得很好啊，就是即使
0: 对
1: 是估
0: 对，
1: 价，你也完全可以放心，绝对不会漫
0: 对
1: 天
0: 对。
1: 要价的哈。
0: 对，但是有一次我有个客人出现一个什么误会呢？就是那个服务员到他这桌子来看一次，回去跟他那个另一个人商量，然后又来看一次，又回去，又来看，看了3次，我这客人就晕了，说他什么意思呢？
1: 对。
0: 我说就是他们的数学不太好，他要反复的计算，他怕算错了，对不起你，他要反复的计算。我的客人说没事，你不要让他这样反复计算，你要都差不多说一个就行，我又不是不起，就马来人很认真，他就担心算错了，
1: 那
0: 其实没几个钱的东
1: 可
0: 西。
1: 能对于他们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我跟马来人打交道，真的是发现了，他只要敢承诺你的事情，他基本都能，都会去做，
1: 那像
0: 啊，
1: 您
0: 这
1: 说
0: 很
1: 的
0: 讲。
1: 这样的餐馆里边，可以拿到的食材都有什么呢？有肉类，有蔬菜。

0: 斯林的开的餐厅，他会挂一个马来西亚国旗。
1: 不像咱们哈，咱们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餐馆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特别明显的一个标记的哈，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特别明显的一个标记的哈。他们是没有的，
0: 对对对，
1: 只是用国旗来做这个馆子里边。比如说我拿好了食材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呢？是用像我们麻辣烫烫一下、烤一下，还是炒一下呢？
0: 他是都做好的、做熟的，
1: 他是做好做熟的，你可以选。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比如说鸡肉是已经炖好的，或者是炸好的，鱼都是炖好的。但是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取的样式太多，因为对它就会增加它计算的难度。他们对数学真的是不好。
1: 越简单越好。
0: 对的，尽量不要拿样式太多。你要是要可以，你可以再吃完了可以再拿一次，让它再算一次。拿完以后吃之前一定让它先算账，要不然你吃完就不好算了。
1: 以防止他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他不停地过来会看哈。
0: 对对，也尴尬了就。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

0: 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0: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你好，我是钟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请来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年轻的朋友。这两位朋友呢，他们都是讲脱口秀的，但是不同的是，一位是去印尼用印尼语讲脱口秀的中国女生，一位呢是来到中国用英语讲脱口秀的孟加拉国的男生。他们分别是中国女生尤千和，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孟加拉的男生拉哈曼。上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聊他们如何爱上了脱口秀，他们段子里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中的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深入异国文化和在非母语国家讲脱口秀的经历。下半段我们继续再和他们聊一聊。想问你的就是，当你真的去学习了五年印尼的这个语言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之后，你自己现在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和感情呢？
2: 其实不止五年了，我本科四年再加上研究生三年，已经七年了。
1: 七年的时间。
2: 对，因为我当时既然我考研选择继续研究印尼这个国家，就说明我好像真的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更是在我亲自去了印尼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印尼印尼的人民非常淳朴很善良，然后他的文化也像我在课本上在其他学习材料中学习的那样很神秘，然后又包容多元，然后他有那些什么古代建筑我也很那些古代建筑我也很喜欢，所以我亲自就是亲眼去看了之后觉得知行合一了。
1: 那千和，到你真正你说到去就是去到印尼考察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你不是还都没有去过这个国家吗？只是在这个书本里边还有语言里边不断的学习，真的当时落地然后去到那里就是更加这种亲密的接触的时候，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连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那段时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端到了课本里面，就是课本上所有的东西，我所有学过的东西没学过的东西全都展现在了我的眼前，觉得世界在我脚下。然后而且我真正跟印尼人，因为而且我当时是带着我的同学们一起，我给他们当翻译，我给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学到的东西我真正的用上了。
1: 就是你同行的其实是很多人他不会印尼语的。
2: 他们都不会。
1: 都不会。
2: 对。
1: 对，
2: 然后我当时是我去做攻略，然后因为一切的行程都是我安排的，就是从雅加达到万隆再到日惹。万隆是因为我导师推荐去体验一下雅万高铁，然后我当时研一有一篇课程论文写的也是雅万高铁，所以我们就亲身体验了雅万高铁，然后感受两国的这个合作项目。然后去日惹是因为它是历史古城，历史文化古城，然后他们有很多历史文化底蕴，所以我选择就是去那里看它的历史文化。
1: 去了那一条中轴线吗？
2: 去了。
1: 嗯，
2: 然后还去了那个什么婆罗浮屠和普拉班南，然后这两座建筑是我大一刚开始上学那个基础印度尼西亚语课本的封面，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了，然后我就想起我课本上写的那些东西，虽然印象有点模糊，但我想起来了一点点。
1: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过程。千和，想问一点，就是脱口秀给你的生活，给你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你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你感觉到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就是脱口秀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敢犯错了，不是说敢犯错，就是让我 学会了就是跟印尼，就是跟怎么跟脱口秀教会我最大的是真诚，然后所以我去做调研的时候，我很真诚的对待那些印尼的演员，然后他们也用真诚对我，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也真诚的暴露自己的笨拙，因为我在印尼讲的时候我的发音有一些不是很标准，有一些词我不太会，然后印尼人他会非常耐心的帮我把那些词补上，然后纠正我的发音，也让我更加自信了，以前可能就会犯错，可能害怕犯错。

0: 犯错。
1: 嗯。
0: 那现在我觉得，犯错也可以很好笑了，是一种算对我来说算是一种解脱吧，就
1: 嗯，
0: 脸皮更厚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正，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正向的价值非常的大呀。我觉得这个
0: 对。
1: 会犯错了，然后甚至觉得我犯了这个错之后，下一次他可能就变成我的一个材料，一个梗，变到下一次的里边表演中去。
0: 然后就是平时就是焦虑或者是疑惑不解，也可以就是写下来当做你的段子来，
1: 嗯。
0: 疗愈自己。
1: 嗯，拉曼，想问一下你啊，一个是当时你是为什么选择来到中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好奇的点，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游谦和他选择学印尼语是一个其实非常偶然的过程，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中国，然后你当时这个在书本中看到的中国和你来到实际的中国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It's a very funny question. Like, I started my journey in China in 2022.
3: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2022年来中国读硕士，读完硕士后继续在这里读博士。我的父母想让我回去，但我爱中国。刚来中国前，我还带着一些误解。中国人对孟加拉国有很多搞笑的误解。孟加拉国人觉得中国人不会说英语，我们要适应很多东西。但来北京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中国人能听懂英语或理解英语，只是更愿意用母语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想法。现在我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随着了解的深入，原本的感官慢慢改变。了解越多，越会喜欢。我除了学业外，还做开放麦，观众对不同文化很感兴趣。演出前后，他们会问很多问题，这也让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1: 那也想问你，就是说，你开始讲脱口秀这件事情，你觉得它带给你的表达，然后或者说是你的一些人生态度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3: 有的，您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更关注别人的看法，日复一日地提高我的沟通能力。每个人都不同，要让人笑并不容易，但如果能逗笑别人，很多事都会顺利很多。做喜剧的过程提升了我的表达沟通能力，这对我的学术和喜剧事业都很有帮助，也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通过让人笑，让人喜欢我们所做的事。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

0: 喜剧的母艺术。全世界大部分的喜剧演员都有单口喜剧的创作和表演功底。一个人一支麦克风，把自己创作的喜剧段子讲出来、表演出来，每分钟3到4个笑点，用最简单的形式和最硬的内容让观众忍俊不禁。一个单口喜剧演员的成长发展是从第一个 TED 舞开始的。 TED 舞指的就是5分钟高密度笑点、节奏紧凑的单口喜剧表演，是对新人演员成熟度的重要考验。逐渐的会发展到 TED 10，一直到拥有自己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它标志着演员的成熟，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都追求的重要目标和王牌作品，就像个人专辑对于音乐人的重要性一样。那今天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觉得想问一问两位，你们比较喜欢的这个中外的脱口秀演员分别是谁呢？然后能不能推荐给我们大家，然后我们也去听一听他们的段子？你们的这个在这个领域的偶像会是谁呢？千和。
1: 国内我最喜欢鸟鸟，他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不只是讲笑话，也给我带了很多思考。还有很多其他的女演员我都很喜欢。但是其实国外的演员我并没有怎么看，首先是因为我英语没有特别好，有些段子我也确实听不懂。然后后来我一想，这好像就是我在研究的在地化本身，这个单口喜剧在美国他讲的是美式的，然后我一个外国人听不懂是正常的，
0: 因为、
1: 所以就是听国内比较多。
0: 对，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文化他是非常需要大家彼此能够共通和理解的，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上这个研究生毕业了，要走上这个工作的岗位，你还会继续把脱口秀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吗？
1: 会的。因为我也有

0: 哦，原来就是我讲的东西也会有人去喜欢啊，总有喜欢你的观众的，因为在南宁，其实有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讲的观众反馈并没有那么热烈，偶尔有讲的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讲还是有，就是多讲还是有用的，然后别人也会听到我的故事，然后也会有我的故事，我的小故事，可能也会给其他，比我更年轻、更小一点的小孩子。就是一些小启示吧，对，我觉得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我想问你啊，就是你觉得做这件事情，自我的需求更大，还是对外界给你的成就感的需求更大？就是我想要表达这个事情的需求更大，还是？
0: 我觉得是我表达的需求更大，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自己写，就是我自己去消耗了，我可能会想不明白。如果我讲出去了，就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就觉得我需要，我需要把我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想法讲出去。如果有人共鸣就更好，没人共鸣，那我可以继续等那个人。
1: 明白，其实满足了自我表达这个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好的，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这个拉哈曼啊，拉哈曼就是，你还会继续在中国待多久呢？然后，你觉得你会一直继续脱口秀这件事情吗？
2: I will be graduating. I will finish my PhD here, in 2028.
3: 我预计2028年左右完成博士毕业。毕业后，我计划做自己的个人专场喜剧演出。目前，我在不断写段子，在开放麦上试新材料。开放麦是个很好的试验场，能检验新笑话。我看到中国，尤其是英文喜剧社群正在快速发展。但在职业化方面还有一些空白，像北京这样的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好，能看到更多可能性。当然，这也取决于时间和观众的接受度。
1: 特别感谢两位年轻人。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节目里边特别有趣的是，能够跟两个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当千和说到说会把生活中包括工作中的很多点融入到这个脱口秀的演出中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能够其实区隔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呼鲁莫斯的气候有寒暑之分，春天开花，秋天落叶，但这里有霜无雪，少雨多露，谷物出产不多，但瓜果却十分丰盛。核桃、巴丹、松子、石榴、桃子、花红、万年枣、西瓜、菜瓜、甜瓜等种类颇多，各具风味。甜瓜特大者有两尺，葡萄干无籽，大如莲子。郑和船队来到呼鲁莫斯后，该国国王就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贡马匹和土产。明成祖命礼官赐宴，并且付给马的价钱。从此，只要郑和的船队去一次，呼鲁莫斯就来中国朝贡一次。第二阶段，从呼鲁莫斯到阿丹，郑和船队从呼鲁莫斯向东南航行，绕过阿拉伯半岛东南端阿曼的马斯喀特等地，转西南行到祖法尔，从这里一直向西南航行，就可以到达接近红海入口处东部的阿丹。祖法尔大约是今天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的佐法尔地区。祖法尔是郑和船队离开呼鲁莫斯后停泊的第一个国家，今天该地属于阿曼苏丹国，以产牛著名，并以阿拉伯世界的独特风光吸引游客。在《营牙胜览》和《星察胜览》两本书中，对这个地方有以下的记述：祖法尔依山靠海，西北是崇山，东南是大海。国王及百姓都信奉伊斯兰教，人民体型都相当高大壮硕，所用的语言相当简单。国王头上以白细布缠绕，出入乘轿或骑马，前后有乐队、骆驼队、马队，吹奏着乐器随行。每逢礼拜天，全国停止一切交易半天，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先淋浴，穿上洁净的圣服，再用蔷薇露、深木香熏衣，又以香炉燃沉檀香，然后行礼跪拜。郑和船队到达祖法尔后，受到

郑和的随员费信在他的《星茶盛览》中描述了当时的木谷都树人的生活状况。木谷都树滨海，百姓每天都相互学习射击，一方面是为了寻找食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备他族的侵袭。他们住的房屋都是垒石而成，靠着山可以垒到四五层楼高。至于人民的长相和打扮，男女都是天然的卷发，脖子上套着一种用银做的项圈，还有一类项链之类的装饰品挂在胸前，有的脚上穿着兽皮制成的鞋子，这些兽皮是他们从被射死的动物身上剥下来的。木谷都树地广人稀，遍地都是黄土，经常连着几年不下雨，有时候下雨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把水储备下来。吃的方面，除野兽的肉以外，还吃晒干的鱼类。每个人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那只用羊皮制成的水袋，它是用来储水解渴的必需之物。当地气候之热，有时会把一种鲸鱼热死在海滩上，而抹香鲸的胆石，也就是龙涎香，可供作药或作香料使用。费信还写了一首诗，描述古代的索马里都城。木谷鸣啼意，山红土色黄，久晴天不雨，力碎地无凉。宝石连珠锁，龙涎及乳香，遥看风景异，得具喜成章。由他的记录可见，当时非洲东部的发展水平低于西亚国家。至于木谷都树以南的布拉瓦，也就是今天索马里的巴拉维，费信在他的书中说，布拉瓦人叠石为屋，傍海而居，那里土地广，多岩质，少有草木，当地的作物只有葱蒜数种，全国人民都捕鱼为食。此地有很多野生的斑马、犀牛、象及骆驼等，产有药用的乳香、龙涎香、象牙、犀牛角等等。第四阶段，从非洲东部回到阿丹，再由阿丹到天方，也就是今天的麦加一带。航线是这样的，从阿丹向西，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向西北航行四天，可到达麦加的吉达港。登岸步行一天，可到达麦加。在东北行，可到达麦地那。两地均为伊斯兰教圣地。但郑和可能没有亲自走过这条航线，很有可能只派分船队去过。郑和船队远航西亚、非洲，同到其他地方一样，先宣读皇帝的诏谕，然后购买各种奇珍异宝，之后启程回国。这时，西亚、非洲等国的国王也差遣使臣，携带着本地的土产品，搭乘郑和船队的客船来中国朝贡。第四次下西洋时，沿途各国的使臣随着郑和船队到中国进贡的较多，有的搭乘郑和主船队的船，有的搭乘分船队的船，所以到达中国的时间不一样，归国的时间也不一样。史籍上记载，有的访问中国之后，于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十月辞归，有的在永乐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16年十二月辞别返国。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

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跟随郑和船队到中国进贡的国家中，有一个离中国很远的非洲国家马林国。该国进贡的物产也很特别，一只麒麟。这件贡品引起明朝朝野上下的震动，因为自古以来麒麟就被认为是灵兽，它的出现代表太平盛世。然而这只麒麟并不是古书上的神秘奇兽，它是一只长颈鹿。在非洲，长颈鹿是寻常动物，但在中国却非常罕见。物以稀为贵，少见多怪，所以被错认为是麒麟了。明成祖为了此事特地开启宫殿大门接受这件贡品，百官也极首称贺。礼部尚书吕震上表建议满朝文武都应该就此事写一篇赞美成祖政绩的文章上呈，但明成祖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当前重要的事是翰林院编修的五经四书告成，唯有这件事值得庆贺，因为这书有益于国家的教育，能改善社会风气。如果百官就这件事上表祝贺，我是同意的。至于有没有麒麟，与国家的利害无关。成祖并不把国家的兴旺发达寄托在有没有麒麟上面，说明他不愧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当时还未正式迁都，但这只长颈鹿在北京还是引起了

民普遍受益，天下人民安居乐业了，即使没有麒麟出现，也不会妨碍治世的达成，这次贺礼就免了吧。成祖到底还是一位洞悉天下事务的君主，认识到一只长颈鹿来到中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由于中国崇尚麒麟，西洋各国争相来中国奉献麒麟。在马林国进献之前，邦格拉，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就于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向中国进贡过麒麟。这件事发生在郑和的船队到达该国之前。这年二月，成祖举行大阅兵，宣布率马步军50余万亲征瓦剌。六月，以大败瓦剌昭告天下。八月，车驾回北京。九月，邦格拉国正好来献麒麟。马林国贡献麒麟之后，又有阿丹国进贡麒麟，所以翰林学士金佑孜写道：五六年间，麒麟三至京师，选贺昭彰，镇耀中外，成千万世之佳誉，而太平之上瑞也。他仍旧把长颈鹿当成麒麟。之所以有此误传，恐怕和谐音有关。当时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都称长颈鹿为 Giri 或 Girafi， 听起来和麒麟差不多。除了长颈鹿之外，还有另外的奇异动物来京。阿丹等国还曾进贡斑马，中国人称其为福禄，也是从吉祥方面命名的。祖法尔等国还进贡鸵鸟，中国人见其形似骆

即使我们认识到所谓的麒麟只不过是长颈鹿，但郑和出使的功绩仍不能被抹杀。郑和的和平访问，与西方殖民者开拓海外殖民地、掠夺奴役和屠杀原住民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当时朱棣、郑和所持的世界性观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远远胜过那些对海外诸国不积极进行交往的闭关自守的保守观念。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2: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上半年，中国对

0: 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要聊一种名叫三文鱼的食物，橙红色的肉质，细腻的口感，富含欧米伽3的健康标签。在寿司店它是招牌，在轻食沙拉里它是健康生活的象征。我们的确太熟悉它了，以至于几乎不会去问这条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答案可能是挪威，冰冷纯净的峡湾。但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吃到的三文鱼可能根本不是来自哪里，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这本书就是挪威记者西蒙塞特尔与谢蒂尔厄斯特利合著的《制造三文鱼》，副标题是《海洋生态危机与经济不平等》。两位作者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调查，被称作是海洋版的寂静的春天。那三文鱼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带引号的邀请两位读者，带着他们的思考，一起走进这条新鱼的世界。故事要从上世纪60-70年代说起，当时挪威还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沿海地区更是如此。一个叫叶德莱姆的老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人类驯化了鸡、猪、牛，为什么不能驯化海洋里的三文鱼呢？科学家们通过杂交和基因选育，真的创造出一个新的品种，生长更快，性格更温顺，不再需要辛苦洄游，只要在峡湾的网箱里等着被投喂就好。挪威鱼里这本书的原名叫做新鱼，新旧的新，鱼就是三文鱼的鱼。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或许是一个科技改变生活的励志故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三文鱼原本拥有神秘优雅的洄游节律，寓意着不驯与回归，但在半个世纪内它被彻底改造为全球超市冷柜里的标准产品。我们制造的是一种更高效喂养全球的优质蛋白，还是一个释放生态风险的工业系统呢？我们真的控制了自然，还是制造出了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承受的生物机器呢？李雪涛教授将这本书称为一则现代寓言。他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鱼的故事，而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生态寓言。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当这种新鱼被大规模投入网箱养殖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开始了。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成千上万条三文鱼被塞进狭小的网箱，高密度的养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第一个大麻烦来了，那就是海狮。这是一种寄生虫，会啃食三文鱼的皮肤，让它们痛苦不堪。养殖场开始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和抗生素，结果呢，海狮进化出了抗药性，变得更强大了。书中提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智利出口的三文鱼肉中抗生素的含量比挪威高出346倍，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你有没有想过，养

只三文鱼那诱人的橘红色其实是染出来的呢？野生三文鱼的颜色来自它捕食的磷虾等甲壳类动物，但养殖场为了卖相，在饲料里添加了人工合成的虾青素。换句话说，我们吃到的很大程度是一个上了色的工业产品。书评人洪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道，他的感受是震惊和愤怒贯穿始终，他几乎按捺不住，想立刻宣告请停止购买挪威养殖的三文鱼。他在书评中梳理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链条，那是2004年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欧洲养殖的三文鱼体内污染物含量最高，育龄女性每月如果超过一次食用，致癌风险会显著增加。饲料里不仅有染色体，还被检出有镉等重金属超标。书评人洪伟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一位挪威女研究员发现自己的母乳中竟然含有来自三文鱼饲料里的化学残留物，她当即决定从此再也不吃养殖三文鱼了。你可能会问，这些问题难道没有人发现吗？发现了，那然后呢？这或许是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部分。问题不在于没有人发现真相，而在于真相被发现之后发生了什么。书中记录了一位美国科学家的故事，他叫克劳德特·贝林恩。他受挪威政府邀请参与对养殖三文鱼的独立检测，结果他发现鱼肉中不仅含有超标的致癌物，还有镉等重金属。他如实公开了这些数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挪威政府以违反雇员忠诚义务为由对这位科学家提起了诉讼，他最终被迫离开了挪威。洪伟写道，三文鱼不仅是经济支柱，更是挪威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当产业利益和科学真相冲突的时候，真相竟然成了被驱逐的一方。科学家的良知在庞大的产业利益和国家形象面前竟然如此脆弱。李雪涛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知识、政治、资本的共谋。当科学预警出现时，国家与企业基于增长逻辑选择了继续前进，科学在其中沦为系统运转的润滑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警钟。说到这儿呢，我想回到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追问，我们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用科技、资本和制度制造出了一种新鱼，它生长更快，产量更高，价格更低廉，让更多人吃到三文鱼。这听起来像是一场胜利，但代价是什么？是耐药性越来越强的海狮，是超标的化学残留，是被驱逐的科学家，是一个生态与道德双重失控的系统。李雪涛书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条鱼的肉体上铭刻着自然的秩序、人类的欲望、技术的野心、市场的逻辑与未来的不安。这是一条被制造的鱼，也是一面照见时代结构性困境的镜子。书评人洪伟给养殖三文鱼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水生鸡。它确实和工业化养殖的鸡很像，高效、廉价、标准化，但也同样脆弱，同样被药物包围，同样带着毒素的隐患。当下次你夹起一片三文鱼刺身，或者点一份三文鱼沙拉的时候，也许可以多停一秒钟，想一想，这条鱼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书叫《制造三文鱼》。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两位读者，或者说是两位书评人，看了这本书之后的反思。那我们现在打开这本书第376页，这是第33章，名字叫反思。我们来读一读这一篇章的文字。作者写道：我们驯养鱼，我们仿佛培养了一个新物种，把这个新物种放入大海。驯服三文鱼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还发生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在开放式设施中，我们养出的新鱼种成为沿海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类的养殖场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变化。海狮随海水漂流钻进三文鱼体内，在三文鱼的养殖笼子里，海狮大量繁殖，甚至连从笼子旁边游过的野生三文鱼幼鱼也会遭到攻击。在对抗海狮的过程中，人类动用了毒药，然而这些毒药的效力并不局限于海狮，这让人们不禁担忧，这些海域里的龙虾、大虾等海洋生物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在三文鱼养殖过程中，化学药品的过量使用已导致海狮产生抗药性，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为了驱除海狮，养殖户尝试用热水冲洗三文鱼，结果是海狮虽被高温吓退，三文鱼也因极度恐慌而大量死亡。人们在海岸边捕捉濑鱼，然后把它们放进笼子，据说这是一种更环保的灭杀海狮的方法，但是濑鱼经常生病和死亡，于是养鱼户需要更多更干净的濑鱼，濑鱼养殖也开始了。一切都在进行中，而问题必须在出现

自然来喂养。但是野生三文鱼的鱼油吸收了来自全世界工业的大量环境毒素，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鱼油吸收了来自全世界工业的大量环境毒素，我们也没有足够多的野生鱼来制造鱼饲料喂养养殖三文鱼，于是我们开始用植物生产三文鱼饲料。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和雨林势必被清除，以腾出空间建造大片农田。大豆种植使用了杀虫剂，其中一部分杀虫剂最终会进入饲料，所有东西必须借助货轮漂洋过海，这导致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每一种解决方案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人类养殖的三文鱼逃走了，它与野生三文鱼交配，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原始的野生三文鱼种群，于是一种不育的三倍体鱼诞生了。这种鱼经常畸形，也常常因意外产生的各类伤口而死亡。为了保护野生三文鱼，养殖场需要减少海狮的数量，每一种海狮处理方法都削弱了养殖鱼类的体质，导致其大量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寿司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出售，而制作寿司所用的三文鱼是用飞机运输的，飞机排放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三文鱼养殖户富裕起来，其他人也更挑剔了。挪威政府和三文鱼养殖者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宣传取得的一切成就，健康食品、就业、可持续发展、蓝色革命、国家的未来以及满足世界人民的口腹之欲。这个关于养殖三文鱼的故事，讲述了对一个复杂系统的干预以及出人意料的所有后果的产生过程。

人类的一项发明造就了一项新发明诞生的必要性，而新发明必须修复前一项发明。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进行更大的战斗才能解决的问题。就拿蜗牛来说吧，1936年，非洲大蜗牛通过邮件或者旅客行李来到夏威夷，它缓慢但肯定逃离了原产地，并开始繁殖。夏威夷以蜗牛闻名，大约有750种蜗牛，现在外来的巨型蜗牛也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新蜗牛很贪婪，它啃食植物和建筑，把灰泥当早餐，人们又恐慌了，现在该怎么办？巨型蜗牛的敌人出现了，食肉蜗牛被引入夏威夷，一个入侵物种要消灭另一个，但是食肉蜗牛过着自己的生活，没有去理会非洲大蜗牛，相反，它吃掉了夏威夷当地的蜗牛，将它们吞噬殆尽。据估计，夏威夷90%的蜗牛物种已经灭绝。人们在实验室里喂养了蜗牛乔治14年，希望拯救这个物种。人们纷纷来看望乔治，直到他厌倦了，作为最后一个物种安静地睡着了。没有人类的帮助，大多数物种无法长途跋涉。查尔斯·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在他的物种起源理论中，每个物种都起源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分散的限制是生物多样性的原因，也是世界千变万化的根本原因。想想欧洲椋鸟，它之所以被引入美国，是因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单词。来到纽约的德国移民尤金·席费林读过莎士比亚的《亨利四》。

1500万至2亿只欧洲椋鸟。欧洲椋鸟被称为瘟疫，成群结队地攻击果树和庄稼。新西兰的麦考利岛位于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之间，岛上有绿色的悬崖峭壁，经常笼罩在浓雾之中。该岛似乎是一处世外桃源。1985年，有人试图杀死岛上所有的猫，目的是拯救岛上的鸟类，因为它们快要被引进的猫杀光了。但我们记得作家约翰·缪尔曾经在《山间夏日》中写道，

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工业化产生的废物和不断出现的化学物质最终会进入海洋，在食物链中累积，并导致人类不孕和发育障碍。现在回想起来，人类的行为太天真了，生态系统看起来如此简单，在这里做出改变，人为地抹去一个物种，引进另一个物种，会出什么问题呢？生态学教授弗兰克·艾格勒曾经谈到，生态系统不仅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而且比我们能够理解的更复杂。微小的错误可能会在日后造成严重的后果。从我们开始驯服动物，并且饲养驯化动物开始，我们就与生活在身边的物种发生了冲突。我们饲养鸡、羊和牛，但狐狸叼走了鸡、狼，雕熊叼走了羊，甚至牛也遭到了攻击。我们修建了滑雪栅栏，牧羊人照看牲畜，我们还安装了电网，但这都不够，因为掠食者不断来袭。于是我们改变策略，改变生态系统，猎杀狼、雕熊和熊。后来人们学会了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公鸡和母鸡被关在了封闭的谷仓，它们不再被狐狸捕食，不再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绵羊则被允许在夏天自由活动，从而不断地受到攻击。这对养羊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并引发了年复一年的畜牧业内部的激烈冲突。有些人认为三文鱼养殖应该走人类培育和获取肌肉的老路，三文鱼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中的封闭设施中生长，在那儿三文鱼可以免受海狮的侵害，也无法逃跑。化学物质、药物、病鱼、粪便和饲料都被收集在封闭笼子的底部。当与生态系统分离时，三文鱼及其周围的物种都会受到保护，免受无法预测和控制的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1936年，被称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罗伯特·金莫顿分析了意外后果的概念。为什么人类总是做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事情呢？莫顿曾经说过，人类行为是会被人为误导的。人类虽然最初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但选择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奇怪的、意想不到的和错误的。莫顿还说过，当我们对某种结果有强烈的渴望时，就会对这种结果之外的其他结果产生盲点。是的，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看似神秘且难以预测。在莫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是作为可以做出选择的行动者出现的。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类必须克服恶习，如匆忙、一厢情愿、正确的选择。人类必须克服恶习，如匆忙、一厢情愿、准备不足和无知。在即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我们看到了1993年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用了谢沃尔德的观点，他认为在三文鱼研究及人工养殖三文鱼的历史中，人类尚未掌握操作如此复杂的大规模生物实验的方法。他说必须缩小人工养殖三文鱼的生产规模，按照更严格的环境要求进行监管，许可证制度必须与生物学研究相协调，而不是由那些搞砸了事情却仍能连任的政客设计。谢沃尔德论述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如故。委员会自问道，一项最初充满希望的技术开发怎么会导致如此不可预见的后果？委员会想知道研究人员是否失败了，科学家是否可以将失败归咎于无能的政治。他们指出了众所周知的人性弱点，人们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所引导，高估了管理流程的能力，低估了负面影响，忽视了警告信号。委员会写道，我们所做的选择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当这些选择

0: 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1: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

0: 结果大败，不得已只得送太子吴江到楚国为人质。质子府由楚国士族把守，质子虽有自己的心腹从人，进出均受到监视，而且不奉楚王命令，不得离开郢都城，其实跟囚徒无异。吴江正在堂上抚琴，琴声哀怨，大有萧索之意。他虽有越国太子身份，毕竟在人屋檐下，见孟说直闯进来，料想来者不善，忙起身迎接。孟说说，
1: 太子来我们楚国也有几年了，一直是个明白人，臣有话就直说了。太子可知道墨者唐果果？
0: 吴江说，
1: 是那在稷山上扑倒刺客的人吗？我当时也在场的。
0: 孟说说，
1: 他昨晚被人用鱼肠剑暗杀了。
0: 吴江是当今越王唯一的独子，越王年老多病，几次派人接太子回国，楚威王都不肯放人，所以吴江也有行刺的动机。一国之君遇刺非同小可，幕后主谋派刺客徐若持韩国弓弩行刺，即使不能将怀疑的目光引向韩国，也足以混淆视听。幕后主谋也许听说过唐果果证词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派人杀死他，就无人能够证实刺客要杀的到底是楚威王还是华容夫人。吴江闻言大惊失色，说
1: 鱼肠剑，顿了顿才说，啊，不是我，我绝技没有派手下的人杀人。自从稷山上出了事后，我一直在质子府中待着，从未外出。公正君可以询问门前的士卒。
0: 孟说心说，
1: 吴江的第一句话是鱼肠剑，第二句话才是为他自己辩解。显然是鱼肠剑的再现更令他震惊，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知情。
0: 当即点点头说，
1: 好，我信得过太子的话，但太子也要告诉我，杀手的手中怎么会有鱼肠剑？这剑不是一直收藏在越国王宫中吗？
0: 吴江叹道，
1: 这本来是我越国的一桩丑事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能不说了。
0: 舔了舔嘴唇，艰难地继续说，
1: 自先祖灭掉吴国后，鱼肠剑被重新收回王宫府库。十多年前，那盗贼云当居然设法潜入了王宫，盗走了鱼肠剑。父王大怒，悬赏千金捉拿云当。后来的事公正君就知道了，那云当逃来楚国反而受到重用，父王因为王宫失窃丢脸之极，不令人提起此事，是以也无人知道鱼肠剑早已不在府库中。
0: 孟说心说，
1: 听说云当在被大王下令驱逐前是云梦君熊发的门客，云梦君又凑巧来了郢都，莫非这其中有什么巧合不成？
0: 十几年前他还是少年时，曾随父亲孟卯到王宫赴宴，见过那位传奇的神头云当，依稀记得其样子，身形瘦小，貌不惊人，正符合王宫医师梁爱所推测的杀死唐姑姑凶手的特征，当即告辞出来。进来王宫时，正好在库门遇到了须米和甘茂。孟说本以为须米是来探望江米公主，又见朝阳的舍人甘茂跟他在一起，不免很是疑惑，上前问道，
1: 二位来这里做什么？
2: 甘茂说，
1: 哦，我们是奉大司拜之命来为几日前的盗贼莫林案作证。
0: 孟说这才想起昨日曾听到随姓老夫人来官署求见大司拜一事，说，
1: 哦，我昨日见到大司拜，听说那随姓老夫人丢了要紧的东西。
0: 甘茂说，
1: 嗯。
0: 须米招手将孟说叫到了一边，低声问道，
3: 公正君可知道那老妇人丢的是什么？
1: 孟说说，是什么？
0: 须米说，
3: 他姓随。
0: 孟说说，
1: 姓随？难道还能是随侯珠吗？
0: 他不过随口一说，须米便正色说，
3: 不错，正是随侯珠。
0: 回到王宫，孟说先来陆寝找医师梁爱，正见到楚威王扶着江米公主的手在殿前散步，已是梁爱、云梦君、熊发等人均侍立在一旁。暂待孟说掌管王宫宿卫的司马屈盖忙抢过来，低声嘱咐说，
4: 大王的身子刚刚才有了起色，千万不可提及朝事，尤其是华容夫人遇刺一事。
0: 孟说应了一声，凑巧楚威王转过头来，一眼看到孟说叫道，
4: 哎，孟卿你来了。
0: 孟说说，
4: 是， 陈

见过大王，胸口砰砰直跳，丝毫不敢抬头，生怕看到公主的目光。楚威王说，你看来很累的头，生怕看到公主的目光。楚威王说，你看来很累的样子，有事吗？孟说说，哦，没事，就是没有睡好觉。臣是有事来找梁医师和云梦君，不敢打扰大王三步。楚威王点点头说，嗯，那你们去吧。孟说遂领着梁爱雄发二人出来路寝，先说，请君上在一旁稍后，臣有几句话要先问梁医师。将梁爱叫到一边问道，医师觉得杀死唐姑姑的凶器可能是鱼肠剑吗？梁爱啊的惊叫了一声，低声说，难怪会有这样的伤口，鱼肠剑，原来是鱼肠剑。孟说见他这副样子，料来问不出更多有用的话，便说，这件事还不能完全确定，请医师暂时保密。梁岸嘿嘿两声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孟说随后领着熊发来到自己在王宫的居室，歉然说，

0: 点点头说，嗯，当日云当从越国逃来楚国投奔于我，所献见面之礼即是鱼肠剑，这剑名气虽大，却是乖戾不祥之剑，因而我并没有接受，但也由此知道了云当的本事，所以啊，我收留了他，代为上宾。孟说说，那么鱼肠剑就一直留在云当手中吗？熊发说，嗯，鱼肠剑逆理不顺，我也劝过他，但他说他需要一柄随身的利器，而天下间没有什么比鱼肠剑更短小精悍更适合他了。孟说说，君上可知道云当的下落？熊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自从他被先王下令驱逐，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怎么，他又出来犯事了吗？孟说便说了墨者唐姑果被杀一事。熊发一时沉吟不语，他虽然远离朝廷不问世事已久，但十几年前送别云当的那一幕犹自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仿佛就发生在昨日。云当坐在囚车中，被卫士押解出城，他扭转头来的一刹那，额头和脸颊上的墨字触目惊心，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他那仇恨的目光。熊发一见之下就明白了，就算送了千金给云当，也难消其心头之恨呐。那些耻辱的盗贼墨字将伴随他终身，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名盗贼。孟说见熊发沉默，忙说，哦，臣其实并不能肯定就是云当所为，只是根据死者伤口来看，像是鱼肠剑所刺，不知道君上怎么看待这件事？若果真是云当杀了唐姑果灭口，他会不会跟祭山行刺一事有关呢？熊发叹道，云当做出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年虽然他犯了国法，但毕竟曾有大功于楚国，先王派人将他诱捕，请面后驱逐出城，他心中有怨呢。孟说说，那么君上可知道要如何才能找到云当？熊发说，当年若不是我说能替他在先王面前求情，云当本来是可以从容逃走的，不必多受情面之辱。我自知对不起他，别说我跟他失去联系已久，就算我知道他的下落，也不会告诉你，请公正君体谅啊。话既然说到这个地步，也无法再继续追问下去了。幸好王宫中有不少老卫士见过云当，他又被请了面，寻找起来应该不难。孟说便来到了大司拜官署，请善画的小吏在木板上画出云当的样貌，在城中张榜通缉。刚交代完毕，一名小吏匆匆地奔了进来，叫道，公正君，那盗贼指明要见你。孟说大吃一惊说，怎么，你们已经捕到云当了吗？小吏说，云当，哦，不不不，是莫灵。
1: 风月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原来随老妇昨日来官署报案，称当日她被莫林抢劫，幸亏甘茂见义勇为追回了包袱，但她回家后才发现包袱中的传家之宝只剩下盒子，不见了宝珠。大司拜熊华问道，你既然遭了抢，为何夺回包袱后不当着太伯的面检点财物，事后再来报官，可是口说无凭啊。随老妇不得已，于是咬牙说出了实情，说只因为那盒子里的宝珠啊是随侯珠，老身若是当众查验，就等于是告诉旁人随侯珠在老身手里，这不等于就将我们随国镇国之宝拱手送给了楚国吗？熊华这才知道对方是随国人，随国被楚国灭亡后，上到国君，下到贵族，均被抢迁到郢都居住，但随国镇国之宝随侯珠却早在随国陷落前丢失，虽然楚王

0: 怀疑是隋王事先藏起了隋侯珠，但反复搜查一直没有找到珠子。想不到在隋国灭亡100多年后，与和氏璧并称为二宝的隋侯珠居然再度重现于世。熊华对此案十分的重视，当即将隋老父软禁在官署之中，连夜派人提出盗贼莫陵审问。那莫陵只说抢到包袱就立即逃走，后来又被甘茂追上，一路扭打，根本无暇查看包袱，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偷走了宝珠。熊华料想隋老父不惜暴露隋侯珠下落也要来报官，当时真有其事，便下令用刑拷问，酷刑用尽，莫陵也不肯招认。是以熊华今日一早又派人去请须弥和甘茂来官署作证，一是让莫陵无可抵赖，二是也想问问须弥有什么好法子能寻回隋侯珠。当然珠子寻到后不会交还给原主隋老父，而是要献给楚威王作为另一件韩国国器了。须弥和甘茂到了大堂后，莫陵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依旧不肯招认。甘茂说，会不会是我追赶的过程中那颗宝珠不小心从包袱中掉落了？须弥说，这不可能，因为宝盒还在，不见得只有宝珠。莫陵听见后便嚷道，一定是这甘茂拿走的，他抢劫隋老父的包裹在先，诬陷见义勇为的甘茂在后，又有谁还会相信他的话？为了追获隋侯珠，大司败熊华便命人严刑拷打。莫陵被打得死去活来，终于忍受不住说，
1: 是小人偷了盒子中的宝珠，半路丢给了接应的同伙，小人愿意招出同伙的姓名和住处，但在这之前小人要见孟公正一面。
0: 孟说根本不认得莫陵，却不知道他为何唯独要见自己，料来必有深意，便跟随小丽进了刑堂。那莫陵仰卧在地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熊华说，

0: 事。孟说说，既然不肯招供，又叫我来做什么？站起身来刚要离开，莫林叫道，我是杨成军的孙子。孟说回过头来吃惊地盯着莫林。莫林说，我知道你是孟巨子的孙子，当年孟巨子为我祖父杨成军守城，为一句承诺舍身赴义，令天下人敬仰。孟公正虽然不是墨者，难道身上就没有半点扶倾济危的遗风了吗？他的呼吸陡然地沉重起来，苍白的面色上露出一丝红晕。孟说冷冷地说，若是你想用先人旧情来打动我，那么你就错了，你抢劫财物罪当处死。莫林说，我抢劫不假，却没有藏起那老妇人的珠子，我又不认得她，怎么知道她的包袱里会有随侯珠？若只是为了珠子，我大可以先去走宝河，将那包袱扔给那紧追我不放的甘茂，如此不就早能脱身了吗？孟说说，你抢劫老妇的这件案子全城轰动，人人都说那甘茂健步如飞，奔跑的速度比你快得多，你惊慌之下只顾逃走，根本没有机会这么做罢了。莫林便转头向须弥求肯说，我抢劫财物已是死罪，又何必在这里多受皮肉之苦，刻意隐瞒宝珠的下落？那可是随侯珠，大失败一定是在必得。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份上，查明真相。须弥说，
1: 你留下我和公正君二人只为了说这番话吗？
0: 莫林点点头说，只为了一个真相。我知道你们二位一离开这里，我最终会被大四拜拷打致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坟前告诉我真相。
1: 须弥究竟是女孩子，心肠本软，又见莫林说得慨然，便点头说，好，我答应你。
0: 莫林说，多谢。孟说冷冷地说，你就是要说这些话吗？我们可要告辞了。
1: 拉着须弥退出了行堂，向熊华摇了摇头说，
0: 他说他是杨成军后人，没有拿随侯珠。
1: 熊华说，
0: 老夫就知道。转头命小丽说，进去继续打，打到他肯说为止。
1: 出来官署后，须弥问道，公正亲不相信莫林对吗？
0: 孟说摇了摇头说，这人好歹也是个贵族，居然当街抢劫一名老妇人，被捉后又诬陷甘军，败露后更是刺伤义军，这样一个人我可不会相信他说的话。
1: 甘茂说，
0: 可这与理说不通啊，穆林已经犯下重罪，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犯不着如此挺硬。
1: 孟说说，
0: 正因为他知道反正是死，所以一定要死硬到底，况且丢失的不是普通的宝珠，而是随侯珠，当年晋国曾愿意用两座城池来换取的随侯珠。你们放心，大司拜已经派人去追查莫林的同伙，相信呢，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 甘茂说，如此甚好。见须弥似乎还有话对孟说说，便主动先告辞。须弥说，我昨日见过公主了，问了她关于唐姑姑的事情。
0: 孟说忙问道，哦，那公主怎么说呢？
1: 须弥说，公主说呀，她当晚在王宫中听到你向大王禀报唐姑果的证词至关重要，便抢先派人出宫到十里铺客栈诱出了唐姑果，原本是要问出刺客行刺的目标到底是谁。孰料那唐姑果笑道，我可以按照你们主人的意愿作证，他如果想让我说出目标是华容夫人，那么我就说出我扑之前刺客的箭弩已经射了出去，他如果想让我说目标是楚王，那么我就说是我那一扑改变了弩箭的方向，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助我得到和氏璧。公主的随从听了这话，哪里肯轻易受他威胁，当即捉住了他，带去公主奶娘的空宅子囚禁，只说要等主人回话。主人得报后火冒三丈，当即派使人拷打唐姑姑，想要逼供他讲出真相。那墨者虽然无耻，却也是个硬骨头，什么也不肯说。后来的事公正君就知道了。
0: 孟说说，有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莫敖和义军，唐姑果不是被公主手下拷打致死的，而是被人杀死的。
1: 当即说了经过。须弥惊道，云当又出现了。

0: 孟叔叔，
1: 怎么，义军认了他？
0: 虚敏说，不，云当横行营都时，我才刚刚出生，他也曾光临过我们曲阜，盗走了家父的一对家传玉璧。后来我长大，听叔父说，这个人也不是真的缺什么财物，他得到的赏赐不计其数，花也花不完，就是做官盗贼了，寄养难耐。听说他被驱逐出城的时候，当时的令尹军公子熊发还送寄养难耐。听说他被驱逐出城的时候，当时的令尹军公子熊发还送了他千金黄金呢。
1: 孟叔说，云当是个传奇人物，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但有一点，他只盗窃物品，但从来没有听过他杀人。
0: 徐敏说，嗯，这倒是。

0: 居米摇了摇头说，公主还是那句话，说徐若不断用言语调戏他，公主很是伤心呢。话说徐若不断用言语调戏他，公主很是伤心呢。
1: 孟说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正好见到心腹卫士产子疾步过来，便转过话题说，
2: 哦，今晚我再到府上去好好与曲木敖商议一下案情，看看云当是否与刺客徐若有关联。
0: 徐敏说，好，那么我先告辞了。产子奔过来禀道，
2: 公正局，刚有卫士赶来禀报，魏国公子汉行迹十分可疑。
1: 孟说说，
2: 怎么说？
1: 产子说，
2: 济山之事发生后，魏汉虽没有出门，也没有客人到访，但听下人们说，他总是不断地在房中徘徊，寝食难安，今日居然打扮成仆人的样子混出了质子府，跑去了驿馆寻那魏国使者惠师。
1: 魏国自从两次败于齐国田忌孙膑之手，国力大衰，一直倾心依附齐国，对秦国楚国两大强邻也是巴结有加。魏惠王将最宝贝的小女儿嫁去了秦国，魏国公主被秦惠王立为王后，当今秦国太子荡即是魏国公子所生，又将最宠爱的儿子魏翰送来楚国为人质。魏国这样软弱的态度，很难有人会怀疑魏国质子参与了行刺事件。产子见孟说沉吟不语，又说，
2: 当日在济山上，不正是那魏国使者称有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吗？这人表面是来提醒楚国，其实是不安好心，我们现在得赶去驿馆，还能够将魏汉堵在那里，看看他和那使者怎么说。
1: 孟说闻言便召集了数名卫士一起赶来驿馆，路上产子又诉道，
2: 昨晚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和雍瑞奉公正君之命送梁医师回宫，半途有人跟在我们后面，那男子脚步很轻，武艺应该不低，我遂让雍瑞引着梁医

0: 副队等人唐国国死讯时，也是那主副手下卓然道破了凶器，就是于长剑。这主副手下尽是能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梁爱在赵国时结下的仇家。当即问道，你可有将这件事告诉梁义师？产子说，没有，未得公正军号令，臣等怎敢擅自做主张呢？孟说说，好，回头啊，你将这件事告诉梁义师，向他打听一下那主父到底是什么人，万一那伙赵国人也是为何事必而来，我们也可以早做防备。产子应了一声。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

0: 加大力度推进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 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 14.73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进口 10.74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2.1%。 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 1100亿美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达去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较上月上升0.4点， 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爱相随，周华健的这首来自收音机里的声音，它能够把你带回到那个青年还是少年，反正就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年代。但是你要说此刻的自己也没有什么愁滋味啊，所以爱一直都伴随着自己。有的时候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前半生温暖如春的人，突然有一些心中起涟漪的感觉，而后呢，还是会感慨此刻的身边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唯有这样的一些歌能够唤起脑海当中的那一丝可以任由心跟他一起起伏的声音，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多停留一些好不好。我的超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金

30岁买一辆越野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什么价位的，应该还算不错了，能够攒钱给自己买一辆越野车。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没完没了，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那英和孙楠

你也觉得莫文蔚唱的这首《两个女孩》其实是三个女孩吗？那个暗恋自己的女孩正看得明白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是否认可？所以呢，暗恋者的那个女孩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你是从第三个女孩的视角来看的吧，还是说当年宗盛大哥在写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带入了他自己的一些故事经历，所以呢你会看得更加的透彻，还是说不一定是女孩，应该是好友的那种，也不一定哈。总之呢，随便你怎么想，只要是在故事当中，你可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嘛。小雨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

那种非常独特心动的感觉，你体会到了吗？来自林忆莲和陈百强的这首超经典，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首歌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不好唱，不好跟唱啊，非常难，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旋律觉得怪怪的啊、哦，但是呢你被它深深吸引住之后，你会单曲循环无数遍吗？还是说真的今天晚上第一次听啊、非常非常的钟爱，很开心的晚上第一次听啊、非常非常的钟爱，很开心的一种情绪也好，还是说你沉浸在这样的一些喜欢的声音当中也好，反正呢就是好好享受吧。苏丽珍来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 14.7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 10.7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1%。 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

0: 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较上月上升0.4点， 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代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 4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退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 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代集镇。 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特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压褶的、物流的等等。 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2025年前三季度， 曹县汉服的销售额已突破86.9亿元， 同比增长9.4%， 拿下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
3: 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4: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1: 我是完全零基础。
3: 我们可以帮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4: 大概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1: 这也太快了吧。
4: 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3: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1: 好。

0: 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1: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渠门。
2: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1: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0: 这么快呀、啊、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1: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我们从这儿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2: 仅走了不到十分钟，产业观察员就到了选布料的店铺。在代集镇，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汉服招牌，绣花制版、数码印花、纺织面料、专业剪裁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一天可以生产将近10万件汉服，真不愧名副其实的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
0: 我看他这布好多，你看外面摆的都是这种单色的白的，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图片可以去做印花，我们在那边去做印花，
0: 所以我们选的其实是它的材质，
1: 对，
0: 然后花色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1: 对对对，我们先选一下布料的材质。
0: 好，
3: 挺合适的面料吗？
1: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咱们做的这种山水的这种意境，我们想选一个薄透的。那我们这回选定是树皮皱，因为树皮皱它本身有轻和薄，但是它又自己本身又有一个肌理感，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设计的这款裙装。
0: 好，太好了。
1: 那我们就选这个布料去做印花。
0: 好。
2: 从设计到挑选布料，再到打印切割。只花了不到10个小时，走了不到3公里，产业观察员惊讶于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的速度与效率。
0: 太漂亮了，其实它在这个履带上出来的时候，因为底色还微微的重一点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质感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那边你就能发现了，是吧？
1: 对，
0: 马上要进卷轴的时候，
1: 对，
0: 它就是那种特别透的，很飘逸的感觉。
1: 对，
0: 好期待这条马面裙呢。
2: 目前曹县销售最为火爆的就是马面裙，它设计独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且款式多样，适合不同场合和年龄段的人穿着。中国每10条马面裙中至少有8条来自曹县。
1: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压褶。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纸啊，就相当于马面裙压褶的一个模具，就负责压不同的尺寸马面裙。如果说通过机器去压褶，可能就需要20秒、30秒就可以压完。
0: 太快了，我发现这儿都是以秒来计算的。
1: 我们的这条裙子现在做完了，您
0: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我们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啊，其实真的就是一天的时间，而且让我妥妥的感受到了不出5公里就可以做出一套汉服。
2: 从设计、染色、剪裁到成衣，一个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真的只花了12个小时左右，并且在5公里以内完成。一切环节都集中在这座小城，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汉服产业集群和品牌孵化体系。早在明清时期，曹县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就地取材做服装成为当地人务农之外的营生。2009年，曹县的影楼服饰和戏服加工逐渐形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个产业，当地人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从此借助一根网线，曹县开始了进阶之路。2018年，曹县电商服饰企业乘国潮风兴起之势，开始零星生产汉服。返乡创业的孟小霞也将目光投向汉服生意。当时曹县汉服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0: 虽然有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但只能抢占低端消费市场，在汉服圈子里评价并不高。孟晓霞意识到，曹县的汉服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注重原创。如何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汉服样式，她为此费尽心思。
1: 你的圆的还着实不错啊，你这么着，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衙门去？
0: 曹县皮影在山东皮影艺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晓霞在看皮影戏的过程中突发奇想，产生了将皮影与汉服相结合的创意。
2: 我当时看到这个皮影戏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啊，忽然发现它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有它这个文化传承哈，对我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我就想，它是否和我们的汉服能进行相结合？
0: 美术专业出身的孟晓霞发挥专业特长，找到几名非遗传承人，向老师傅们取经，自主设计汉服。
2: 我们本身汉服穿出来也很美哈，因为它是在那不同时期和不同朝代的时候展示女性的一个美，然后还有不同朝代时候的一个文化。那它，我觉得它上边的文化寓意，还有它的图案以及它的特色，那和我们皮影相结合以后，是不是连皮影带汉服都展示出来，然后马面裙相结合，然后做出这种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裙子或者是汉服。
0: 几经尝试，最终孟晓霞把皮影里的人物变成了马面裙的花纹，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当中。
2: 其实这个透明的地方呢，就是更多的想去用灯光打完了以后，因为它有皮影是有光影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在那打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就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还有皮影的这种结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我有我们皮影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汉服的这个感觉然后穿出来这种我们非遗传承文化的这种特色来，
3: 真的很漂亮。而且把两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啊。
0: 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自主设计，如今曹县原创系列汉服款式已达7000余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曹县的汉服企业也已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凭借着一店带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全县的发展模式，今天曹县的汉服企业达到2753家，网店15405个，汉服线下体验店224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昔日在田间劳作的众多村民，已悄然实现从传统农耕者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今年28岁的程占营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回到家乡加入汉服生产大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销售端，而是做起了纺织生意。
3: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县的汉服发展的非常壮大，其实离不开很多像你这样的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哈。怎么最终决定就是要回来，而且从纺织这方面开始呢？
4: 因为当时也在家里面考察了一些市场，考察了一些生产链端，然后发现最终只有这一块在曹县是空白的，然后想做一个曹县没有，但是也有一定门槛的，然后当时就考虑了去做这个纺织业。
0: 此前曹县都是从外地批发原材料，一是因为省时省力，二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投入也相对较高，因此程占营刚创业就贷款购入几台高速箭杆大提花织机的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激进的。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4: 曹县虽然做了很多的汉服，但是没有一片布是在本地生产的，全部都是在浙江啊，在广州那边发的原材料，然后再到曹县进行加工，然后最后自己选的这一块也是觉得我们的源头也应该从最初的面料生产这一块，然后把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给做起。
0: 随着逐年上升的销售额， 曹县汉服产业对布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城站营工厂里的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的布料涌入到曹县长达10000米的布料辅料一条街。至此，曹县的汉服全产业链补齐了最后的一环。
4: 从机器上生产的面料，最终以马面裙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展厅。我觉得在本地做纺织业的话，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在源头，我们在曹县这个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现场跟我们去沟通，然后很及时的把这个时间给节省出来，把效率给提高上去。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快速反应的时间。比如说客户他要个几百身的衣服，我们可能就说3天啊5天啊就给他做出来了。
0: 产业集群带来成本优势，在广州、杭州等地，机器绣花针每响10000下，成本是2元到3元，但在曹县，成本却降至0.8元到1元，被网友戏称没有一根线能孤独地走出宇宙中心。汉服产业成为了曹县百姓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4年，曹县汉服产业线上线下总销售额超过120亿元，其中线上销售额高达87.5亿元。根据电商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中国汉服销售排名前2000家网店，有1200家来自曹县。早在2021年，曹县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园区，友爱云仓汉服直播基地，园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整合汉服展厅、供应链、平台、主播、物流等各方资源于一体。
5: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直播间数量应该是在将近30个
6: 啊。您这些直播间都能够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每一个直播间？
5: 每个直播间其实最低要有6小时啊。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
6: 哦，
5: 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1-2点时间才会下播。
6: 你们有多少主播？
5: 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
6: 啊，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5: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6: 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5: 啊，可以啊。
7: 请大家
8: 扫码
7: 2，我们后来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是小叮当啊，我们这个标本姐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留身高和体重，会更加的划算。
0: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其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100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6: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5: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嘛，
6: 啊。哦，这叫仓播。
5: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
6: 嗯，
5: 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0: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08万单的大关。如此大的发货量，对曹县的物流配套提出了超高的要求。
3: 你们像你这样的快递员，在整个这个乡镇里头有多少位？
9: 有10几个吧。
3: 10几个？
9: 有10几个。
3: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货量吗？
9: 差不多吧。

0: 每个人一天都收个一两千件，然后总共差不多收个一两万件。
1: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2: 这里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0: 啊，对对对，分拣员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你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
2: 啊，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
0: 哎，对对对。
1: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2: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0: 明天就收到了。
2: 明天就可以了？
0: 对。
2: 所以是可以做到40达了？
0: 对对对。
1: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而支撑全县汉服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3: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线的这个，不包括在里面，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面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疫情。
4: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
3: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给咱们所有的这种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条件，更方便大家来在曹县进行创业。
1: 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先后在汉服电商集中乡镇建成2处无人机巢，采用无人机自主巡检产业周边83公里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零死角，实现电压异常状态零遗漏。
5: 618、双11这种这电商节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突然停电，对用户影响就非常大。另外呢，咱们这些他们一些纺织加工这种呢，对这种供电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电压浮动不能太大。所以说对这一块我们也是加强这些电能质量的一些监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
4: 难怪有那么多的这创业者涌入曹县。
1: 面对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不停电调压手段，确保汉服生产销售高峰设备零闪停。国潮在过去4年里成为中国消费产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以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县域原有产业经济发展的曹县模式热度会不会过去？其实早在2年前，曹县政府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布局。
6: 这里是我们依裳小镇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厅啊，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做一些汉服的活动，政府部门办过汉服文化节，企业呢也在做新品发布，我们一些学校里电商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过来走秀的，也有过来进行实训实操的，所以这个场地我们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2: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国潮。

0: 文化，包括我们的汉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文化节，来这儿的都是哪里的人呢？
1: 全国各地的。
2: 以产业为支撑，爆红看运气，翻红靠实力，长红则是选对发展路线后的必然结果。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的顺利举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0: 现在在国内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里头用的汉服都是曹县的？
1: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有这个开封、洛阳这些这个古都城市。
2: 如今曹县汉服已入驻中国180家古风景区，不仅如此，曹县汉服还先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汉服专题展演，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情响应。曹县也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汉服出海，走进韩国、意大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带来具有可行性的曹县案例。
1: 汉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啊，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也越来越喜欢穿汉服，也是彰显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2: 如今占据中国汉服产业半壁江山的曹县，已悄然崛起为中国文化和传统服饰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幕后推手。在曹县，锦衣色色、琼归满堂的画面随处可见，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气韵与风采。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东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2: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3: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2: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

0: 拉鲁斯地对我们拉萨市非常重要，它有两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斯地有很多湿地植物。
1: 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净的水， 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那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0: pH值8嘛， 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个参数大概是40多。
1: 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
0: 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在这里，
1: 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净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 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

0: 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努斯利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泥藻，这个泥藻呢，就是也是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1: 食肉
0: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努斯利的水生植物。
2: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0: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努斯利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2: 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普什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3: 但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它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2: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3: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对，
2: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3: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袋那个隔离袋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1: 是这样的吗？
3: 对的，就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1: 好的。哦，这样的。
3: 对对对。
2: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

0: 每天，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 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1: 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阔兹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兹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兹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 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
1: 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变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以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1: 现在呢，村长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
0: 刚刚给他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4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2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1: 羊皮，
2: 羊皮，
1: 小庄子羊皮，大庄子牛皮嘛。哦，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全是我在做嘛。
1: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2: 那是，那你讲的是。那是。哦，恰苏那恰，那几方子。
1: 哎呀，
2: 我给你吧。
1: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子。
2: 我没说。
0: 从这儿使吗？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喽。一颗颗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 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

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 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被誉为高原仙子的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都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是反映高原生态健康的活态指标。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它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 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爸的心。62岁的旦增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
1: 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觉成为黑颈鹤的临时医生， 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今天呢，等个种种地能得水了。啊，来。蛋增的妻子正为蛋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张西的来开呀，是吧？
2: 对的。啊，我先听你介绍去。没事，没事。
3: 全副武装，但曾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爹，见了他种种眼泪用的，他太累啥的。啊，我是下了，你是怎么知道这月是日下？我听着晓得。我听着晓得。我听他参加个呀，果然他被搞错，算的是都晓得的嘛。晓得的，晓得的，都娘们都晓得了。嗯。
4: 啊，
3: 他爹的
4: 我
3: 了，他那家的累啥的我了。
4: 啊啊。
0: 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旦增老人的眼里，
3: 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布拉吉拉罗尼舒拉子，这冲出大江前切土亚地，在江在看这日天气，这恰那。你妈那是些搞不熟悉了。啊啊。这克特拉斯呢？他这呢，土切在这里，他俺来来往，西罗他来往是吧？
5: 这个都对那里呀，他这俺这这卡索了，中中美军穷吧，这他叔叔拿了伢，叔叔美军这个他吧，他中中西子去，他叔叔拿了伢这里呀，你人就看了八路头的。

0: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随着黑颈鹤越来越多，鹤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1: 老师，你中秋节的煮炒了干清楚呗？煮嘞？
2: 热了。我煮三鸭蛋三节热了。三节热得了，养鸡，我炒的二节热了，煮嘞。俺就怕了，就这么些弄了。
1: 啥
2: 的，炒的得干净弄了。
1: 俺嘞，老师。
0: 在鹤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园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

0: 对对对，张姐，对对对。
1: 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2: 嗯，是的。
1: 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当时他在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
2: 黑警在这里面。
1: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呀？
2: 对，不能靠太近。
1: 把他吓跑了。
2: 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1: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啊。然后他叫自己想走的，但是随时可以飞走的。
2: 他不拉的，他通通落地不都怪了的。嗯。他这落地不行了。
1: 都怪了。
2: 这个他说他不，差呀也不差点了。
1: 对。
2: 他这都得这个原因，来，可都这就了。
1: 嗯，都这你那样。就在。
3: 离别之际，贺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 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 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海关总署十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

0: 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他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
1: 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安排。中国驻日本使馆就日本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

0: 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1: 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近年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本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3号，由华洋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中国香港举办。来自中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出席会议。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英国菲耶塔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撑和咨询服务，揭示所谓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

0: 有什么新的特点？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领链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就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要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0: 嗯，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

0: 阳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4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 那就体现了我们的能力。

0: 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

0: 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3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3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疑义，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啊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2: 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和嘉宾一起来了解东南亚的美食熔炉吉隆坡。

0: 者的画面，叫大家。
1: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东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号称是东南亚美食的熔炉，它融合了马来、华人、娘惹、印度四大风味体系，平价小吃、各种老字号，还有网红的海鲜店错落分布。与其他的南洋城市不同的是，吉隆坡美食口感层次更加丰富，药膳鲜香，咖喱浓郁，椰香醇厚，每一口都是独属于吉隆坡的治愈滋味。对此，体验过的人都深有感触。好，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罗成阳。成阳，这一次你们在吉隆坡待了多少天呢？
8: 吉隆坡我们一共待了3天多4天。
7: 那在这4天里边，在吉隆坡你们去了哪些景点或者说打卡的地方呢？
8: 哇，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完全，我觉得有点反游客的这个玩法，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原因吧。就因为我自己，我首先我就特别不喜欢凑热闹，我觉得人太多了之后很影响我的体验。然后第二个，可能我会觉得可能它真正的这些值得我发掘的地方可能反而在那些没有人潮涌动那些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前2天的时间，我们就在商场里反复的找吃的，而且当时对，就是在那个百威年那个商场里面，我特别特别饿那天。但是外面的这种商，就是这种吃饭的地方，就不像国内，它不是说在街道上到处都有，它得就是你比如你固定打车去某一个地方去吃，但我就觉得没有那么连贯。然后我当时就去了百威年的那个

0: 商场，结果我第一顿还是吃了汉堡。
1: 在吉隆坡是不是很容易就找到吃中餐的地方？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在他们自己本地人的区域。我还专门问了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司机师傅，然后我就问他，就你们当地可能比较偏本地人一些的，他说可能你可能要去到他们本地人居住的这些地区。所以我们后来去吃了那个星级肉骨茶，它就其实在远离这个比较闹市区的地方，就在他们本地居民集中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吃的就，我讲实话还蛮。就感觉挺像福建、广东的口味的，
1: 这一家肉骨茶，它的经营者是华人吗？
0: 华人，对，华人，
1: 所以你吃起来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熟悉的，对吧？
0: 比较熟悉，但是它的那个味道呢，又感觉我觉得介于就外国菜和中国菜之间吧，就是
1: 南洋
0: 你吃
1: 餐
0: 的
1: 和
0: 时候，
1: 中餐之间。
0: 对对对。我们还去吃了，就是那种商场里面，就是所谓的一些社交软件让我们去打卡的这种餐厅啊。那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差强人意，我不太习惯吃那种就是油分或者说比较湿湿的碎碎的米饭，我比较不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给一些小鱼干啊，然后会给一些比如这种佐料，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有点咸，就对我来讲，然后有点油炸，有点油。
1: 所以到吉隆坡也有这样的软件，就像我们在国内一样，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打开这个软件，它就会介绍这个附近比较网红的餐厅啊，网红的餐食有哪些，你也是这样做的，对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国内社交软件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已经可以把世界地图都做成一本攻略了。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你在吉隆坡用的是中国的这种社交软件。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非常主流的这几个软件，可能我会交叉起来去对比。
1: 通过他们选择这个你们想去的餐厅，打卡完之后，你的感觉确实像他们说的，或者说像他们评论的那样吗？
0: 我实际上觉得，就是有的那种评论，比如说就是各种踩雷，或者说有的评论又是说特别特别好吃，我觉得很两极化。但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我觉得两者都有失偏颇吧。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像有一家餐厅叫那个肥肥蟹，它就是其实吃海鲜的。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去雅庇，我们也吃了类似的餐食，但其实我第一次也，它就是其实吃海鲜的。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去雅庇，我们也吃了类似的餐食，但其实我第一餐。我吃那个肥肥蟹，我觉得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是很网红的餐厅。然后就是两极化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3月份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是马来西亚旅游的淡季，这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第二个点是刚好它歇业了2天，所以我们去的那天是个下午，所以说刚好就不排队。然后它的餐食又做得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它就像那种，就其实我觉得比较偏西餐了，就是像那种奶油蟹。就我觉得就很符合我的口味，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能这个东西还是要以你自己实际的体验，我觉得是最准
1: 自
0: 确
1: 身
0: 的。
1: 的体验最重要。你刚才说这家餐厅，歇业了2天，是为什么？是因为周末吗？
0: 好像第一个会因为他们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开斋节啊，或者有一些他们的节日，我们前2天都去了，都没开，然后刚好我们在那个快要去雅庇前一天去，然后他就。开了，然后我就说，哎，必须得吃一下。但其实价格上面还挺贵的，算是我在吉隆坡和雅庇吃的最。

0: 上之后，其实天气就比较适宜，然后可以出来走一走。
1: 我们国内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夜市，所以吉隆坡的这一间夜市，你觉得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好玩的吗？
0: 我觉得就给我的印象就是，其实和国内的夜市看起来，它的样态是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给我的体验比我想象的要好。我们去吃的那家餐厅，首先它价格上还比较合理，没有宰客的情况；第二个是它的卫生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它居然在夜市里面，虽然看着是个像那种小脏的那种餐厅，
1: 街边
0: 但
1: 摊，
0: 它居然是名厨名档，它是名厨名档。就我不敢保证它的食材有多新鲜，但是它做饭我能看得到，而且它给我上的东西，虽然他们的。可能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卫生条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端上来的东西是干干净净的，这一点反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1: 他们这个夜市里边应该也有一些，比如说售卖小商品的吧，不仅仅
0: 有，
1: 是餐厅吧。
0: 会有，但是主要就他那条吃饭的地方还是以吃饭为主，然后他在周围的话，比如说会有一些那种卖小商品的啊，然后卖就是像国内的，比如说我们卖小商品的这些地方，手机壳啊。然后小挂件儿这种东西也会有的，
1: 这条夜市大不大？
0: 哦，还挺大的，其实还挺大，因为它纵深还蛮长的，而且它其实就在主干道以外的应该两三个街区。
1: 好，那再说说这个吉隆坡的交通，你觉得交通便利吗？
0: 其实很便利，这实话实讲，虽然他们的地方很小，虽然他们的街道很拥挤，虽然他们的人很多，车很多，但我真的是可以用就是有序来形容。对，这个城市真的是能够给我有序，而它的这个序，我不会觉得它是强行我用摄像头来监督你，我用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外化的东西来监督你，而是好像大家都在奉行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准则，比如说你打灯，那我就让你，然后你要往前走，那前面都堵着，有一个空位，那我也让你先走，就大家好像在心照不宣的维持一些秩序，哪怕我是。最基层的这种可能开这个网约车的司机，或者说我就是私家车，我是开货车，大家好像都在遵循这样的秩序。
1: 就是在吉隆坡，大家的这个行车秩序，还是遵守的比较好的。
0: 是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全景南海，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二位嘉宾臧天逸。天逸，你们在吉隆坡吃的第一顿正餐是什么？
4: 第一顿的正餐是在吉隆坡的那双子塔底下有一家店，然后主要是卖，这个咖喱的，然后有印度咖喱、泰式咖喱都有。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分为三种，有红咖喱、绿咖喱和黄咖喱。然后主要就是咖喱鸡、咖喱牛肉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们管它叫一个叫就是脆饼。然后它那个脆饼呢是特别高，然后就是。仿照的这个吉隆坡双子塔的形状，然后专门推出了这么一款美食，然后是蘸着炼乳吃的，还是比较甜的。
1: 这家店的选择是你，根据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啊推荐的，还是说你自己就随意的选择了一家？
4: 我们班是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的，然后我是去之前提前问了一下马来西亚哪些，他给我推荐的。
1: 他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4: 可能就比较像国内的这种网红餐厅吧，因为中国人去了都。爱打卡什么的，然后确实拍照比较好看，然后我们就选择这家餐厅作为我们的第一顿饭的这个地点。
1: 爱打卡、爱拍照是跟店里的美食，还是说它身后有着双子塔的这个背景呢？
4: 我都有关系吧。我觉得吃的也算好吃，刚好能举着这个饼和塔拍这么一个合影。
1: 就是在这家店用餐，可以举着饼，那个饼就是长得像双子塔的形状，然后和双子塔合照，
4: 对，
1: 是吧？
4: 对，
1: 你去的时候人很多吗？
4: 我去的时候人不算很多，当地的人告诉我们算淡季，因为快开学了。
1: 那么他推荐了这家餐厅，他还推荐了这家餐厅里边的哪一道餐是比较好吃的吗？
4: 当时记得点了4道菜，然后第一个是炒泡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印度煎饼，然后第三个是炸鸡，第四个叫什么印度拉茶，他们好像是这样说的。泡面呢，它有一个秘制的酱料，然后酱料是就是也有甜口也有咸口的，比较就是特别像我们在抖音上看的那个，就是刘墉在 街头买的那些小

0: 吃，比较像那种。炸鸡呢也是秘制酱料，然后有一个酱料挺好吃，它是拿蛋黄做出来的，然后我觉得算比较符合我的胃口的。然后印度拉茶，我给忘了是什么味道，反正就是以前从来没尝过的这个类型。
1: 一道饮品。
0: 对，然后对炸鸡跟泡面印象比较深。
1: 那好，那就先说说炒泡面。其实泡面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吃到泡面哈。那和我们的那个泡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你像我方面，就是汤水会比较，这个呢可能是酱料，酱料会更浓一些。
1: 就是在马来西亚吃炒泡面的时候，是需要把那个面先泡好，然后把汤给倒出来，再拌那个酱料，是这样吃吗？
0: 看着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那为什么叫炒泡面呢？
0: 他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把就焯水这个动作叫炒吧，
1: 是因为焯水捞面这个动作，所以他们叫炒泡面，对吗？
0: 对。好像是这样子的，
1: 炒泡面应该有不同的这个味道的吧？
0: 对，应该是有不同味道的。
1: 你们选择了什么味道呢？
0: 我们选的是经典，
1: 经典的味道是什么？
0: 就是也有咖喱味儿，但是也是偏甜，就是它又有咖喱味儿，但是你尝着它又是甜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咖喱不是有点偏咸的嘛，
1: 对，很辣。
0: 所以它可能是不是又搁了糖？我觉得可能一种调料都稍微搁一点吧，我感觉。
1: 你觉得这种经典口味的还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味道的这种选择，是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和我不挑食有关系吧。
1: 那你妈妈的感觉呢？
0: 我妈感觉也是，我妈跟我一样不挑食。
1: 还有一道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炸鸡，炸鸡这个也司空见惯了，我们国内也常吃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炸鸡。你说马来西亚的炸鸡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它的那个酱料就是蛋黄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可能我们在国内经常吃蘸番茄酱或者蘸。那个芝士，奶香芝士这种味道的，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然后我发现，就是，他们很多种吃，比如说炸鱼也会蘸这种蛋黄酱，有的甚至就是蘸完了蛋黄酱，然后再去炸。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听你的介绍，我感觉马来西亚这个它的美食有一个特点，就是酱料特别丰富，是吧？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吗？
0: 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他也会给你搭配好，因为我了解到的是，因为中国人可能不太懂搭配，可能当地人会提前帮中国人分好一些套餐啊，然后我们直接选择就可以。
1: 特别是针对中国游客，他们会制定一些套餐吗？
0: 这个倒不是针对中国游客吧，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游客多，所以他们才推出就是套餐的。
1: 套餐就是以经典的口味，为主要选择哈。
0: 对。
1: 马来西亚一共待了几天呀？
0: 待了两天，
1: 待了两天，吃了几顿正餐？
0: 吃了两顿正餐。
1: 两顿哈，这是一顿。那这一顿如果十分的话，它又是网红的餐厅，你要给它打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0: 我打8分吧。
1: 八分，是因为什么？味道，还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可以拍照？
0: 我觉得味道和地理位置是可以，然后这2分是扣在它这个餐厅的环境一般，没有调，是一个半室外的这么一个环境。而且，马来西亚气候相对比较热，然后可能闷比较湿，苍蝇也比较多。说实话，
1: 那么就是在室外就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的这个问题，让你比较担心哈。
0: 对，
1: 你必须在外边吃饭才可以和那个双子塔拍照啊。
0: 对，但是它也可以打造成，我觉得国贸露台那样的也是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
1: 那么这一顿饭，你觉得花费还是可以的吗？
0: 花费这个比我们预期要低很多，因为没有想到马来西亚物价并不是很贵，就花两个人，我跟我妈一共花了70多块钱，好像是。
1: 人民币70多块钱。
0: 对，人民币70多块钱，它是支持支付宝的，然后我们甚至都没有换马币，我们就直接就去吉隆坡玩了。
1: 这是第一顿，那么第二顿呢？
0: 第二顿我们是去了当地的一个集市，然后它是有好多好多种，就是小摊儿啊，小吃什么的。
1: 这个也是你的马来西亚的同学推荐给你的吗？
0: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从小红书上搜的。
1: 你去这个集市在吉隆坡，它算是一个有名的集市吗？
0: 我也不太清楚算不算有名，但是人挺多的。这个集市是晚上的，就
1: 哦，
0: 是，
1: 是夜市。
0: 对，夜市，然后还有卖各种小摆件的，是放各种音乐的。
1: 一个。
0: 对，夜市，然后还有卖各种小摆件的，是放各种音乐的。
1: 一个综合性的

0: 这个集市。
1: 对的，
0: 嗯，
2: 有卖水果的，各种饮品的，然后酒类也比较多，然后他们那儿水果特别便宜。
0: 嗯，你们吃了什么水果？
2: 榴莲，
0: 榴莲，
2: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榴莲还有别的品种，因为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只见过这种黄色的榴莲，但是他们那儿还有绿色的，
0: 绿色的榴莲，
2: 那壳是绿色的
0: 啊，壳是绿色的，那是不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啊？
2: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了问那个就是卖榴莲的，他们说就是榴莲有很多品种，这是其中的一种，
0: 是马来西亚特有的一种。
2: 对，然后说他们那儿的香蕉也有很多种，说最大的能到就是小臂这么大。
0: 这样的香蕉你尝试了吗？
2: 没有。
0: 好多中国人特别喜欢吃榴莲这种水果哈。那么你吃到的榴莲的品种是马来西亚特有的，你的口感怎么样？和你之前在国内吃到的榴莲这个比较下来以后有什么不同吗？
2: 我觉得差不多，其实对差别不是很大，说实话。我觉得这个

0: 预期之内的，
1: 也不会很贵哈。
0: 对，不会很贵
1: 啊。这是
0: 人民币在马来西亚的购买力还是相对可以的，
1: 这个汇率还是让你心里边还是比较淡定的哈。那在这个集市上尝试了榴莲的一种水果吗？还尝试了其他水果吗？
0: 还有一种菠萝蜜。
1: 菠萝蜜，菠萝蜜好像我们国内也有，在云南一带是吧？
0: 对。
1: 那马来西亚的菠萝蜜它有什么特点吗？
0: 便宜，就是便宜。
1: 便宜，
0: 我感觉也没差很多，因为它们好像就是生长环境更适合菠萝蜜的生长，所以就是可能种的会多一点。
1: 嗯。
0: 产量会大一点，所以会便宜一些。
1: 到了在集市上，你和你妈妈如果尝试了榴莲的话，然后又尝试了菠萝蜜，特别是榴莲，我觉得它的饱腹感还是很重的。
0: 嗯，对。
1: 接下来要吃什么他们当地的美食吗？
0: 我们点了一个喝的，然后那个喝的具体名称我忘了，反正
1: 不是拉茶哈，
0: 不是拉茶，是凉的，然后是有酒精。嗯，然后我俩为什么点它，是因为就是它颜色特别奇特，就是绿色的，从来没有
1: 喝过，
0: 然后有一点点像青苹果的味道，但是也说不准，就是好像又有百香果又有青苹果。
1: 它是一种混合的饮料吗？
0: 对，混合的。
1: 但几种水果混合的你不知道是吗？
0: 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两种口味，一个是青苹果，一个是百香果。
1: 刚才谈到绿色的饮料哈，其实绿色的果汁在我们中国也有啊，比如说猕猴桃做成的果汁不是也是绿色的吗？
0: 对，但是它是那种特别像荧光绿，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特别像那种水彩笔画出来的绿色，但是这个猕猴桃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水果绿，就是两种颜色不一样的。
1: 那荧光绿的这种饮料你可以喝吗？
0: 我不知道，我就是
1: 好奇
0: 猎奇的，对，就很想尝试一下。
1: 结果尝试一下之后还觉得不错，
0: 对，还是可以接受的。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全景南海，接下来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李仁全。仁全，对于中国游客来说，他们如果选择在吉隆坡的老城区用餐，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4: 食品来说呢，吃的真的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小现象。比如说你去那个马来人的那个开的餐厅，穆斯林开那个餐厅，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反正我经历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没有菜谱，你明白吗？
1: 没有菜谱，
4: 就是你去
1: 那怎么点菜啊？
4: 对，去点餐，他就是桌子上会放一些，大概种类也不多，会10到15种之间。对，不光没有菜谱，他连价格都没有。
1: 那怎么点餐呢？
4: 我刚去都晕掉了。我说您这，他说你，我说你多少钱？他说你得拿呀，你拿我才能告诉你多少钱。我说你不告诉我多少钱，我怎么敢拿呀？他不，你一定要拿我才能告诉你多少钱。他是这样子的，就我们中国人老担心被骗，就不敢去拿。后来我就赶快给当地的马来人打电话，我就把这情况一说，他说你放心的拿，他一定不会骗你，而且我们马来西亚消费并不贵，一般10到15马币就能下来，就人民币30块钱以内基本就能下来，你就基本随便吃。
1: 那感觉
4: 他就看你拿什么东西了，再给你算这个钱。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感觉有一点像我们吃麻辣烫，比如说麻辣烫，它很多的食材不都是放在那个货架上吗？然后你拿一个盆儿，你吃什么取什么，到后来统一的称重，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4: 对，它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它不称重，它心里有一杆秤，它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能告诉你，它是等你拿完以后，只是那个服务员看，看你拿了什么东西，他就心里有个秤，他就告诉你一个价格。
1: 所以他们是估价。
4: 对，估价，对，但是绝对不会骗人，因为我问了很多马来人，他们都说就你就放心的吃，绝不会骗你。
1: 这个童叟无欺，他们做得很好啊，就是即使是估价，你也完全可以放心，绝对不会漫天要价的哈。
4: 对，但是有一次我有个客人出现一个什么误会呢？就是那个服务员到他的桌子来看一次，回去跟他那个另一个人商量，然后又来看一次，又回去，又来看，看了3次，我的客人就晕了，说他什么意思呢？
1: 对，
4: 我说就是他们的数学不太好，他要反复的计算，他怕算错了，对不起你，他要反复的计算。
1: 嗯，
4: 我的客人说没事，你不要让他这样反复计算，你要都差不多说一个就行，我又不是什么急，就马来人很认真，他就担心算错了。
1: 那可能
4: 没几个钱的东西，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我跟马来人打交道真的是发现了，他只要敢承诺你的事情，他基本都能都会去做。
1: 嗯，那像您说的这样的餐馆里边可以拿到的食材都有什么呢？有肉类，有蔬菜。
4: 对，我觉得肉类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都是小餐馆。
1: 嗯，
4: 主要就是两种的，就是鸡肉和鱼。
1: 鸡肉和
4: 鱼，
1: 鱼
4: 不是那种大整条的那种，有点像我们那个鳕鱼那样的，就

0: 是用像我们麻辣烫烫一下、烤一下，还是炒一下呢？
1: 它是都做好的、做熟的。
0: 它是做好做熟的，你可以选。
1: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鸡肉是已经炖好的，或者是炸好的，鱼都是炖好的。但是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取的样式太多，因为对它就会增加它计算的难度。他们对数学真的是不好，
0: 越简单越好。
1: 对的，尽量不要拿样式太多。你要是可以，你可以再吃完了可以再拿一次，让他再算一次。拿完以后吃之前一定让他先算账，要不然你吃完就不好算了。
0: 以防止他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他不停的过来会看哈。
1: 对对，也尴尬了就。
0: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

0: 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5"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 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 14.73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进口 10.74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2.1%。 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记者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中国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较上月上升0.4点， 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2: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提起东南亚，很多人往往只看到海岛风光与市井烟火， 却忽略了中南半岛的深层底色。这片土地夹在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之间，被湄公河串联起5国山河，交织着多元文化、产业更迭与复杂的地缘生态。今天让我们顺着湄公河一路向南，解码中南半岛的山河格局、文明交融与时代变迁。欢迎关注 中南半岛这个地理词汇正式出现在汉语里还是抗战时的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地图上，这片区域被标注为一个充满异域色彩却又带着某种附庸性质的词汇——印度支那。支那在词源上本属中性，但近代被日本侵略者用作蔑称，贬低了中国人和中华文明。 1941年， 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倡议下，取在中国以南的半岛之意，改用中南半岛一词以代替印度支那。一条大河湄公河从北至南贯穿了中南半岛，要了解这片广袤的区域，沿着一条河流去观察，不失为捷径。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一条大河串联起了5个国家。 他们或者隔河对望，或者沿河串联。湄公河干流时而充当国家间的界河，时而深入异国，在山野平原中穿行。而它的支流则汇集了这些国家的水源，一级级从小溪到大河，越聚越多，水势渐大，汇成世界级别的河流，更是创造出湄公河三角洲

这个全球最集中的稻米出口带。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持续聚焦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四国，四国合计承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泰国、柬埔寨、老挝四国，四国合计承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近四分之三，其中四国的投资导向又有所不同，泰国引领。

留在越南，中国企业带去了投资与技术，帮助越南的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在泰国，中国企业深度融入泰国 4.0 战略，推动泰国从传统制造向高附加值绿色智能经济转型。尤其是从中国延伸到东南亚的铁路网络逐渐成型，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全线贯通，中泰铁路正加紧建设，一旦贯通将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为产业转移提供交通支撑。老挝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交通不便，物流不畅，曾经严重制约那里的发展。铁路通车大大激活了老挝的产业承接潜力，在中老边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早已不是十年前乡村小镇模样。在万象湄公河畔的三江商贸城及其周边，有数万中国人生活工作，中国企业在此建楼、经商乃至开设医院，街面上全是中文招牌。中国与东南亚人民的往来早已不是单向的中国人海外游，而是双向奔赴。据推测，2025年东盟国家居民入境中国内地的人次在1600万至1800万之间，东南亚稳居中国入境外国人的第一大来源区域。不过，当人员往来越来越密集，电诈集团也活跃于中南半岛，在缅甸、老挝、柬埔寨间迁移。湄公河一河串联五国，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为电诈分子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湄公河两岸、金三角、缅北、柬埔寨的园区都曾驻扎电诈集团，他们以科技产业为幌子，伪造高薪、诱骗、非法拘禁、胁迫他人从事杀猪盘等电信诈骗活动。一国政府打击他们，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据2023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相关报告与评估，东南亚地区有数十万人被犯罪团伙附的相关报告与评估，东南亚地区有数十万人被犯罪团伙贩运并胁迫从事网络诈骗，如加密货币诈骗、杀猪盘及非法赌博等。报告援引可靠信息来源估计，缅甸各地至少有12万人，柬埔寨约有十万人可能陷入诈骗活动。让我们回到中南半岛这片土地原来的名字——印支半岛，其字面含义简单明了，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半岛。在西方殖民者的东方学视角里，这片土地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它只是两个庞大亚洲文明母体，印度次大陆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延伸、碰撞并最终妥协的过渡地带。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源于印度次大陆这片能够以大陆称之的独特地理单元，北部喜马拉雅山，东部恒河泛滥平原，西部新都库什山等隔绝了它与欧亚大陆主体的连接，印度得以发展出独特的文明形态。青藏高原与西北广袤荒漠的阻隔也给中国以同样独立的环境，中南半岛则是一片相对开放的土地，它没有像喜马拉雅山脉那样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能够便捷地接受来自两个方向的文明传播与洗礼。一方面，它能受到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深刻影响，比如佛教、印度教传播的影响，塑造了当地的宗教与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它也与东亚文明产生频繁交流，融合了儒家文化的基因。学界常把东南亚称作亚洲差异化最极致的区域之一，其自然地理、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殖民历史多元而复杂。该地区交汇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本土万物有灵信仰，并受到中国、印度、中东及西方殖民者的多重塑造。作为东南亚的陆地部分，中南半岛相对不那么多元。在文化上，越南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全都是坚固的上座部佛教国家，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这里不仅有京族、泰族、高棉族、老族和缅族等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还隐藏着无数个山地族群，民族总数近300个，族群上千个，人们用文化马赛克、文明十字路口形容东南亚的斑斓博杂，中南半岛伴有之，虽差异性减弱，但仍充满了多样性。
中南半岛的自然地理可用

单河相见，纵列分布来形容。南北向的山脉割裂了半岛的土地，东西向的交流极为不便，受地形阻隔，文化与民族差异的影响，历史上这里从未诞生过一个能够统一全半岛的超级帝国，而是形成了数个沿着大河三角洲各自为政的斑马线式地缘政治板块。不过，若和世界上其他充斥多样性的地区相比，中南半岛的破碎带来的是包容性的多样。不少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某些强调排他性的宗教传统，中南半岛长期形成了佛教、儒家、万物有灵等多种宗教和民间信仰并存的局面，有较强的调和性与世俗性。虽然在历史上也伴随着频繁的王权征伐，但在民间底层却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态。在金边、曼谷、万象，你常常能看到一条街上印度教的四面佛、南传佛教的佛龛、中国南方移民的土地庙，甚至法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彼此相安无事地紧挨在一起。民众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因这种意志性而紧张化，反而有一种热带季风熏陶下的顿感与松弛。中南半岛气候泾渭分明，半年为滂沱雨季，半年为燥热旱季，中年暑气蒸腾，酷热绵长。那里的地形又截然两分，巍峨山地与辽阔平原交错横亘，地貌格局天然割裂，山地常年受雨水强力侵蚀，沟壑纵横，地表破碎，平原依托江河泥沙淤积而成，沃土连片，地势平缓。截然不同的气候节律搭配迥异的地貌形态，催生出数种反差极强的自然生态，也孕育出地域属性极度分化、风格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地域风貌。稻米给予了中南半岛人民以营养，稻作也融入这片土地的历史中。泰国清迈一带古时曾崛起兰纳王国，兰纳即百

0: 深水道，更进一步则为浮道。密集的雨水侵蚀着大山，却为河谷、下游平原和三角洲输送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慷慨，平原居住了强势的族群，山上则是相对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北部山地，海拔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族群生计空间。海拔每抬升几百米，族群语言、生计、服饰、信仰随之更迭。居于东南亚之心的老挝，全国只有700万人口，与它隔着长山山脉的越南，人口集中于红河、湄公河两条大河的三角洲上，全国人口突破了1亿。19世纪前，中南半岛的政治格局遵循平原为王、山地自留的逻辑，统治者的政令与税收仅能覆盖红河平原、湄南河平原等农耕核心区，广阔的山地和高原由少数民族部落掌控。由于地形阻隔，中央王朝对其实行打服了纳贡、疏远了自治的羁縻统治。这片土地上的差异性介于中印文化圈的十字路口，是其基地。中南半岛独特的气候与地形又将半岛内部世界进一步割裂极化，但这种文化多元恰恰是它迷人的地方。每一个河谷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次翻山都是一场文明的穿越。在这片红土地上，纵列的山和谷，多样的民俗，以一种东方特有的柔韧，将所有的不同编织进了那神妙的、至今仍在蓬勃奔涌的热带盎然生机中。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跨出中国国境后的澜沧江换了名称，被称为湄公河。澜沧江湄公河全长约4909公里，其中澜沧江的长度2198公里，湄公河的长度是2711公里。整条大河出了境，还有一大半的路要走。直到19世纪后期，法国一个探险队自湄公河出海口溯源而上，才探得湄公河的全貌，对这条世界级别的大河有了比较详实的认知。湄公河的得名源头在泰语或老挝语，经西方转写定型，意思是母亲之河或圣河。有趣的是，在湄公河刚离开中国的地方，流域内建立的老挝第一个统一的王国便是澜沧王国。澜沧王国的老挝文名称是百万大象的意思。古老挝统一王朝以象君立国，这是一个百万大象之国。如今老挝的首都是万象，万象是有城墙的城市，檀木之城的意思。无论如何，从城市和王国的定名，热带森林中檀木生长、遮天蔽日、大象漫游的自然景观就扑面而来了。澜沧江湄公河的中国一侧，公路两边低矮的山丘上，整齐划一地种满了橡胶树，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延伸至天际。老挝一侧则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木，古木参天，藤蔓缠绕。老挝的山林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望天树、柚木等珍稀树种挺拔耸立，蕨类植物攀附枝干。尽管也有刀耕火种的痕迹，但大多数的土地上覆盖的都是天然森林。澜沧江湄公河按照水文特征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上游主要指中国境内的澜沧江段，这一段是整条河流落差大、地势险峻的区域。从澜沧江出境，更名为湄公河开始，直到柬埔寨的菊景，这一段被称为中游。中游卡在北方高山与南方平原之间的高地与破碎地带。从柬埔寨的菊景往南，直到越南胡志明市周边的九个入海口及九龙江，这是河流的下游。进入下游后，山脉彻底退去，大地一片平坦，世界级的大粮仓展

现在眼前。在澜沧江成为湄公河之前，他的出境过程有一个短暂的身份过渡。即将离开中国时，他的干流是中国与缅甸的天然国界线。流经这段中缅界河后，河流到达中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界点南腊河口，随后完全离开中国国境，正式称为湄公河，并继续作为老挝和缅甸的界河向南奔流。全长2711公里的湄公河干流完全在老挝境内的流经长度为777公里，另外有234公里是在老挝和缅甸之间穿过，约970公里是老挝泰国之间的界河，在柬埔寨境内约500公里，在越南境内约230公里，是一条十足的国际河流。除了中国、老挝、缅甸交界的南腊河口，湄公河的东岸是老挝，西岸是缅甸，两国以河流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澜沧江、湄公河的两岸以河流为纽带，中国、老挝和缅甸一侧形成的是一个三国犄角相对的区域，因绿水青山、原始森林茂密，被世人称为绿三角。而在泰国、老挝和缅甸一侧，则是曾经毒品和电诈泛滥的金三角。两个三角被湄公河串联起来，这意味着从中国到泰国，因为经过的是老挝和缅甸两国界河，若仅在国际通航河流上航行是无需签证的，但停靠港口或在其间登陆沿岸国家，则必须遵守该国入境规定。比如船只遇险，船员和旅客进入一国境内时，该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得到通知。从西双版纳到泰国清盛港的客运船已经通航，若从边境港口关雷起算，到泰国的清盛港全程约260余公里，期间险滩浅滩不断，河流右岸缅甸善邦地形以低山浅险滩浅滩不断，河流右岸缅甸善邦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山势陡峭，直逼江边，多岩壁与崩岸，那里村落稀疏，沿岸生长着茂盛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多见橡胶林、柚木林，近岸多竹林、灌木丛，植被一直长到水边。河流左岸是老挝，低山与河谷接地相间，坡度较缅甸河岸稍缓，有小型冲击扇与河漫滩，村寨比缅甸沿岸稍多，多建在江边台地上。作家于坚在《众神之河》里记述了他从西双版纳坐船去清盛的经历，彼时这段江上还没有定期客船，他的旅行带有私人定制的色彩，也更为传奇。他搭乘的是一艘装载苹果、梨子等水果的货轮，当船驶过国境后，湄公河比澜沧江平缓开阔了许多，两岸的山也不那么险峻了，岸上出现了大象，江面上礁石也多了起来，正值旱季，水位低，不适合夜航，从关垒到清盛要走2天半，第一天在一处无人的沙滩抛锚过夜，第二天接近泰国的时候船又停了，因为水浅，要等上游的中国漫湾水电站开闸放水过来，水位上升一轴左右时才可以开船。离清盛只有2小时的行程了，他们这艘货船遭遇到更大的麻烦。有一艘中国货轮在驶过一片鹅卵石河滩时搁浅，挡住了河道。根据河上跑船的规矩，不能袖手不顾。他们的船前往救援，发动机喷出黑烟，猛力拖拽，却拽断了绳索。一时间，两艘船都耽搁在河道上，眼看又要在河道上过夜。于坚一行人联系到了泰国的救援快艇，快艇载着他们向下游飞驰，可河道实在太浅，半路又打坏了螺旋桨，换过螺旋桨，一行人才终于抵达了泰国清盛。缅甸北部多年来帮派林立，地方豪强依仗山高林密和政府军周旋对抗，金三角地区长期存在毒品生产、跨境走私、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这里位于缅甸、老挝和泰国三国交界处，山区复杂，加上司法管辖分属不同国家，增加了跨境执法的难度。随着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开发和湄公河航运的发展，往来船只不断增加。

年，盘踞湄公河流域的诺康犯罪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根据案件调查和法院判决，犯罪集团袭击中国商船，杀害中国船员，并实施伪造涉毒现场等行为。案件还牵涉部分泰国军警人员，最终多名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从老挝金三角的核心城市会塞到老挝第二大城市琅勃拉邦的河道，是这条河流最为高效也最为繁忙的运输通道。每天有长条形的湄公河慢船来往于两地之间。260余公里的河道上，两岸沙洲沿岸低山丘陵连绵不绝，村民们借由这条水道来往交通，长条船像公交车一样停在连码头也未修建的河岸边。这种湄公河慢船行驶两天，中间要休息一晚。这条航路也吸引了很多海外旅游者坐船慢旅行。再向下游，湄公河上建了大坝，长途船运只能限于大坝之间。位于老挝南部，紧邻柬埔寨边境的孔恩瀑布是湄公河航运的天然断点，直接把湄公河切成两段。一条湄公河串联起山河地貌，文明交融，产业转移与人间百态。中南半岛看似热闹鲜活，内里却藏着文化共生、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沿着湄公河南下系列音频节目第一集的内容，文章选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郑和传。

他还经常为老百姓行医看病，在海上抢救遇险的渔民。相传北宋雍熙四年九月，他升天为神，名天妃妈祖。世代以渔业为生的梅州渔人民经常在海上遇到风险，他们相信妈祖的神灵在海上会保护他们。每当遇到风险，只要高声呼唤妈祖的名字，他就会赶来救援。北宋天圣年间，他的故乡梅州屿首先建祠敬奉妈祖。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杭州市博思策也建顺济圣妃庙，四奉天妃。东亚民族对海神天妃的信仰，就是对自然力的信仰。自然力有时是凶暴可怖的，人在他的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只能祈求自然力的人格化身天妃妈祖保佑平安。明朝初年，为了方便郑和等航海者出发前和归来后祈祷，南京、太仓、长乐、梅州等地都兴建了天妃庙。南京的天妃庙有三座，一座是洪武年间建造的，第二座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来后的纪念建筑，第三座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明成祖特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龄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于南京仪凤门外建造的天妃宫。这座建筑屹立于半山腰，当时有龙江流经其下，

现象当成天妃妈祖显灵，他们自己也深受鼓舞，回国之后将途中的情况加以渲染，向成祖等朝廷主宰报告。成祖等人听了，既感到奇异又深感荣耀，因为他派出的船队能获得天妃妈祖的帮助，说明自己的政令合乎天意，于是嘉奖表彰郑和等航海者自不用说，特别是要传令增修天妃妈祖庙，立碑颂扬天妃妈祖的功德。以后郑和等每次出海前都要在天妃妈祖庙祈祷平安，以增添能胜利航海归来的信心，途中再遇到危难，一定又祈求天妃妈祖解救，同时许愿脱险回国之后一定再度重修天妃庙。这么一来，天妃妈祖的庙宇越修越大，越来越多，群众的信仰也越来越虔诚。郑和下西洋以后，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继续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起了天妃宫。中国台湾全岛有天妃宫400余所，大陆也有天妃宫，如江西景德镇、贵州镇远等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有天妃宫，海神天妃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峙，气候一年四季都很热，田地贫瘠，出产胡椒等。村落依傍海滨而建，风俗颇淳朴，常常向中国进贡土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到的古里就在柯之以北，郑和七次下西洋当中有六次到古里，柯之则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出使时曾经到过，一共四次。明朝与柯之的关系较好。永乐元年，明成祖派宦官尹庆带着诏书及所赐的宝物前往抚谕。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首次来到柯之国，柯之土王可义礼也经常遣使入贡。永乐十年，柯之贡使向明成祖请求封其国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答应了。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带着成祖的封敕来到柯之，正式封其土王可义礼为柯之国王，赐印诰，并且封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亲制碑文，刻石立于山上，这篇碑文一再强调中国对诸邦一视同仁的胸怀，写道：朕君临天下，辅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广古代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贤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接着他很满意地指出，像柯之这个远在西南方、位于诸藩国之外的国家，能长久得到中华的教化，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还说柯之的百姓只要一听到来自中华的命令，都会兴奋地感谢上天，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中国圣人教化的好机会。而柯之的人民也认为，自从受中国教化数年以来，国内连年丰收，人民在衣食住等方面都获得了满足，而且老人慈爱幼小的孩子，少年尊敬长者，人民中间邻里竞争的风习得到了改善，山中再也没有猛兽，溪中再也没有鳄鱼，海中出产珍奇之物，林中出产上好木材，暴风不再兴，疾病不再作，因此他们对中国实在是感恩不尽。这些碑文内容道出了成祖的心声，他要成为天下的共主，尽管这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而不是对各国直接实行统治，但也是以各国服从中国的号令，对中国表示臣服为前提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海外诸国为中华圣教所同化，受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以与中国共享文明治平之福，而绝不是要对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他具有世界眼光，因而不惜花费巨资，掏空国库，派郑和旅使西洋，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这种目的也在逐步达到。郑和出使海外诸国，为实现明成祖的政治理想做了不懈的努力，虽然未必如柯之国人所讲的那样，由于接受了中国圣人的教化，每个海外国家都出现了那么美满和谐的境界，但是郑和使团在海外为之奋斗的目标与中国古代圣贤所追求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

郑和航海的终极目标是中国和各友邦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使团在各国宣扬教化，也就是号召各国去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当然，这种理想不是一朝一夕间可以实现的。程祖在碑文中也承认自己德薄，把功劳算在科之的实际领导人身上，作为加封土王可义礼为正式国王的依据。最后写道：乃奉可义礼为国王，赐以印章，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乐名其上，垂世无穷，而系以名曰结笔高山，坐镇海邦，吐烟出云，为夏国红宠。素其繁嚣，食其宇阳，去彼分妖，作彼丰壤，弥哉弥利，永

相为终始。碑文的内容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时能与海外各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远航外交活动使各国人民获得太平与幸福，这是一种善始善终的和平航行。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据介绍，这份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以健全自然资

0: 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去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4: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5: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这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呢。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呢，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所以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

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我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啊，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睛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这是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了6秒很容易被冲走，

0: 在我们石岩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啊，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啊，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1: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秋蕨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蕨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的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1: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

0: 氧气瓶啊，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塘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籽状、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哎，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啊，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1: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啊，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啊，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在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啊，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1: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的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啊。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1: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0: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

0: 学者研究生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1: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2: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这么。

0: 这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啊，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坛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呵呵螃蟹哈。当然，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的这个生态圈呢，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钓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

听众朋友，您现在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

0: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的一位陪读妈妈白硕，她同时呢也在海南经营着一家民宿，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2: 上期节目你跟我们分享了民宿的选址、装修设计都有着你的独特思考和表达，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你自己的民宿经营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先来聊一聊
4: 这个民宿开办之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外界知道呢？提到有网单，就是在网上搜民宿，可能看到这个装潢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呈现的气质是比较吸引人的，别人就愿意去下单，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5: 对，目前像民宿的这种推广一般是两条线。一个呢就是在各个订房平台把自己的房源挂在各订房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个人自媒体的这种推广方式去宣传自己的民宿。我是在开业之初先把这个各个订房平台全部都已经完善好，能够通过这上面去订房。然后自媒体这块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做完善这个院子的基础的一些东西，调整啊、布景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拍摄，可能还好拍一点，就后期制作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的实际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自媒体推广方面我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4: 可能还需要时间吧，慢慢的去摸索。这些顾客在选择到你的民宿之后啊，因为我如果说是选择一家民宿居住的话，我首先肯定考量的除了这个居住环境之外，还有周遭的这个环境，我能去哪里玩，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它好像是一个一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倾向到你民宿选择居住的人大概就是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日，但是也会有很多人他会到那里之后也想参与当地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哎，我在你这儿留宿我能做什么，除了每天睡觉吃饭之外。对吧，
5: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发展的方向。罗玉古村是保护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古老村落，所以说它在古村里边能够做的内容并不丰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村了，作为这个村的民宿运营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去考量一下怎么样把一些在地文化吧融入到我们民宿的这种日后的发展推广的内容里面，这就是我现在更需要考量的一种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共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活动，招募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女性，有已婚的，有未婚的，就是单身的，还有刚离职的，全部是女性。因为每个人她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她可能有一些生活的烦恼啊，有一些工作的这种
4: 压力、
5: 忧愁啊，或者是压力啊，这种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一个也是网络博主，我们共同集结了一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几天几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发现反响还真的不错。未来可能更多的无论是年轻人

0: 人，无论是这个女性啊什么，她们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古村里面可以结合一些刚刚我提到的在地文化，结合到一起，我们进行来设计一些在民宿内可能实现的一些场景活动。也是一种对客人可能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哎，说到这里，白硕，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这样经营民宿的，你会对这些来住宿的客人，或者说周遭的朋友知道你开民宿了，你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怎么说？反正就是老板娘，因为在海南一般这种就是老板娘。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很多人就是
1: 喊
0: 包
1: 你
0: 括
1: 老
0: 村
1: 板
0: 里边
1: 娘。
0: 的一些村，对，村民就喊老板娘，
1: 除了这个民
0: 民宿
1: 宿的
0: 老板娘。
1: 风格之外，还有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这个环境啊，我还会考虑一点的时候，在我选择民宿，我希望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老板娘或者老板，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就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也会选择到他这里去住。
0: 会的，这个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之前有一家客人是甘肃的，甘肃的，然后他们是网单客人，来了以后呢，父母呢比较善谈，跟我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有意无意的会吐槽他的女儿，他女儿就坐在边上，他女儿应该是20几岁的样子，但是一直不默不作声，一直默不作声，我就觉得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在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的把我，因为我毕竟我也有孩子，我也对孩子的这种这成长的历程啊，会是什么，也肯定也有会有一些小的故事在里面。我会有意无意的拿我的这个内容展示出来，包括我之前我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拿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他的女儿坐在旁边，我们有一个秋千摇椅上面，就突然间就好像产生共鸣了，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后面跟我说：“姐姐，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就是可能我的很跟他妈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的一些话题点触碰到他的内心了，所以他就特别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你赶快跟我爸爸妈妈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他那种就眼神的那种求助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非常优秀。”他是西安的一所高校毕业的设计师，目前在从事画师这个行业。这个画师就是专门现场给一些活动现场作画，以那种非常快速的这种笔法，能够画出来非常优美、简洁、时尚，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词都可以用到这个上面。他可以给婚礼上面新郎新娘，包括新郎新娘的客人现场作画。做了这个画出来以后，他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很唯美。一些高奢品牌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会请到他们现场去做一些产品类的这种画作，现场做真的是很快，非常有市场，而且他的收入也非常可观，足以养活他的这种情怀。但是他的父母是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从年轻一直。两口子埋头苦干，然后打拼做某个小生意，一点点积累财富。他就认为他的孩子应该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女孩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思想的人，他就觉得难以跟他的父母碰撞出这种火花来。所以当我在跟他父母聊天的时候，聊到的很多内容可能跟他更加吻合，他就觉得哎呀，真的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父母也就释怀了，觉得哦，真的是这样，而且了解到我之前的职业20多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敢于重新开始，可能这个更加让这个女孩觉得，这个只要勇敢做自己，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就特别希望她父母能够理解。当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父母就真的就释然了，觉得哦，真的是，确实是，那我们对她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按照我们。父母的思维去约束他，所以说这个女孩，我们后面也一直保持有联系。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分享一个让你特别难忘的客人的故事，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0: 对，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1: 太
0: 了，
1: 多
0: 每一
1: 了，
0: 个都，对，我们真的都后面都变成了朋友一样的这样的相处方式。
1: 从你的这个朋友圈，我也感受到了你的民宿虽然它运营的时间不长，但是每次我都感觉是很聚人气的。就像你说的，院子很大，

0: 有的时候就好吃的这个饭菜包括烧烤就很热闹、
1: 嗯、
0: 就是这些客人住进你的民宿、嗯、你希望他们能收获怎样的感受？
1: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古村落，那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身心全部得到放松。那么来到我的院子，因为我说了我们这个院子不是在一个古老的村落吗，外面都是火山石搭建的这种老房子，老的路，一些石板巷。但是当推开我的大门进来以后，他能够真的真真正正的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部放松，真的我这个院子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当他住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希望的一些烧起了一个连廊，坐在连廊下面泡泡茶，微风吹过来那种舒适感，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说坐在你的廊下太舒服了，就是放空，哪怕放上一天都很舒服。
2: 畅谈追梦之旅。

素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

0: 值了。
1: 对，而且我认为
0: 啊。
1: 赚钱这个东西，它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嗯。
1: 也是现在当下，就是尤其我们人到中年以后，认为是一种修为。钱一定是你经过你内心的沉淀和你做人做事的修为，慢慢水到渠成而来的，就是真的需要你修心，慢
0: 做
1: 慢
0: 好
1: 的等
0: 自
1: 着。
0: 己，和自己相处，平静下来，就是对，就是很
1: 对，
0: 成功了。
1: 就是这样。
0: 那现在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追求对你是一个负担吗？还是你就追
1: 是
0: 求
1: 的，
0: 平静？
1: 我现在就是走向平和，因为通过院子也会，就是除了我们来住宿的客人之外，因为有一些来古村旅游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客人太很多很多。说实话，因为我们的院子，实话实说也是花重金打造了，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就是经营场所，你就应该免费向我们开放，而且进来以后肆意的践踏草坪。折枝掰柳的这样子去拍照，有一些人还会不打招呼的就用你的公共卫生间，也不注意这个卫生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会让我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吧，但是肯定是对待事物越来越简单了。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去为别人去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的院子目前采取了预约制，预约定制活动，或者你订房这样的客人，完全我们这个院子是开放的，平常日常我们是不接待任何的参观打卡。
0: 对，一方面啊，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客人，因为我是花钱进来的。如果在我
1: 是
0: 进
1: 的。
0: 来居住期间有陌生人可以随意进来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安全。而且就像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东西，然后被人弄脏了，我还要继续去使用的话，对我来说我是付费的，更不公平。
1: 对，我的
0: 对。
1: 权益是一种损伤。
0: 我觉得你的院子虽然说想为更多人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设一个界限是比较好
1: 对，
0: 的。
1: 而且真的是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设定的门槛，它会对人群的划分是很明晰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减少了一些对无效人群的社交。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静下来，坐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头顶是烈日，你在烈日下在做你的院子里边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会很满足。
0: 哎，对，说到这里，白说你除了这个经营民宿这个爱好之外，平时还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做饭吗？我看你们的那个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1: 是的，我这个说来话长。我以前也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是源于我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餐食比较好。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阶段，那么她的日常的饮食完全就需要家长来解决了。所以从那时候，因为我对女儿的这个身体健康从小很关注，我就开始身体力行的去学，先从学做早餐开始，争取每天不重样，刚开始持续一周的不重样，慢慢做到持续，比如说20天的不重样，久了可能两三个月都可以不重样，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增加了自己对做美食的这种兴趣，逐渐的开始转换到做正餐。乃至于到最后，我来到海南之前，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来海南开民宿，女儿来海南读书，真的还没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已经跑去了广东，自己去报名去学了一种融合，就现在所谓的
0: 融
1: 叫什
0: 合
1: 么漂亮
0: 菜，
1: 饭，
0: 融合菜，
1: 道理，对，就是这样的饭菜，就是你所谓的我们现在叫漂亮饭，我自己去学，从最起初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到喜欢上这件事情，然后要深耕这件事情。
0: 很重
1: 而且
0: 要
1: 你
0: 在那
1: 对
0: 方
1: 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0: 啊，这个我也
1: 对
0: 能
1: 食
0: 理
1: 材
0: 解，
1: 是吧？对食材的那种喜爱程度，还有对它的保护，就不能浪费。在别
0: 对，
1: 人眼里，可能是你的一种一个生活习惯不好，你感觉你很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选的食材都是精心挑选的，而且选择比较优良的这种食材，每次在制作它的时候，哪怕一丁点儿浪费，我都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用餐的这种要求也是尽量每次尽量光盘，咱不要剩。
0: 这么听来的话，是不是民宿的饭菜都是你一个人做呀？
1: 之前
0: 也有打
1: 之
0: 下
1: 前
0: 手
1: 是
0: 的
1: 的，
0: 吧？
1: 对，是的，之前是我主要是完全是我来做嘛，
0: 嗯，
1: 这个所谓的主厨。

0: 不一样。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忙不过来，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所以说导致我会身心俱疲，每天太辛苦了，而且我还要照顾我女儿。后来慢慢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策略，用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定制啊，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有准备之仗。每天这样开门，如果说做餐饮的话，真的是忙不开，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是供这种日餐，都是提前进行预约定制的，我们才能接。
1: 对，能理解，因为古村落它肯定离比较繁华的地方很远嘛，你采购还需要时间，而且你要根据有多少人来，就像你这样的，肯定不会浪费的人，一定是来多少人吃多少。
0: 是的，保证食材的新鲜，而且不浪费。
1: 这都是要有规划的，我就觉得事无巨细都得是自己。
0: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哎，我跟你讲，你要做一个院子，做一个民宿，你的身份会特别多变，从最起初的设计者，到后面的施工者，
1: 施工者，
0: 到后面的，再到后面，对，厨子，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你打扫卫生、保洁，就
1: 活
0: 是
1: 动
0: 没
1: 策
0: 有你
1: 划
0: 不
1: 还
0: 能
1: 有，
0: 做的，对，活动策划还有，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身份你都围绕在你的身边，你随时要切换，
1: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想到的吗？之前你做民宿应该有考察过一些宾馆啊，或者说其他人怎么去运营民宿，有一些经验，你大概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些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吗？
0: 角色是我

0: 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院子真的是太大了。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我说后悔倒没有，只不过是未来如果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做的小而精一些，不会把这个就是做这么大。但是这个大呢，有大的好处，它真的会让你坐在院子里，你把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而且它场景的随时的切换的这种可控性，可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
1: 白硕也提到了说，现在自己追求一种很平静的、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象到你在创立这个民宿，或者说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追求一种生活上的改变了。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经营民宿之后，觉得自己和以前变化最大的在哪里？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以前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人。
1: 你现在也很高效吗？
0: 现在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海南人那种特有的松弛感了，没有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吧，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提前做好，然后后面才有大量的这个时间去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以防它有什么变化呀或者什么，我们这样免得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呢，因为到海南来以后做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工作量是繁重的，是冗繁的，所以说我慢慢的现在心态的变化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且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水到渠成，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去抓、去求、去争取，而是你只要你耐下心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心态做好，把你跟人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自然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向你走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就像那句话说的，现在很流行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没错，真的没错。
1: 未来民宿经营或拓展上有什么，目前啊，我们不谈特别长远，5年10年，就是近一两年规划是什么样的，近一年的。
0: 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刚说到那个做的那个女性共居的那个内容，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美好。因为很多女性坐在一起都是陌生的女性，没有任何芥蒂的。我们坐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场这个欢迎的那个晚宴，都是用食材来布景，我们蔬菜啊、瓜果呀、海南当地的瓜果呀、蔬菜啊，通过它这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装点，做了餐桌的布景，然后呢用我们现有海南比较多的这种食材来做一些餐食的搭配。然后大家坐下来，在晚上的夜晚有这些微光摆设，这种陈设的情况下，大家一块畅聊。